0: 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欢迎锁定频率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号星期二，那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愿大家带上好心情，一起向快乐出发。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早知道。那来关注一下天气，本周呢宁夏最高气温34度，有风有雨，但晴天为主。据宁夏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呢全区天气呢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20号到21号呢，贺兰山盐山和中南部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阵雨呢20号的夜间到21号的白天，贺兰山盐山那银川市东南部、吴中市东部、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0.1到10毫米。24号，那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0.1到10毫米。那大风的19号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的这个偏南风，阵风可达6到8级。那气温呢，整体呈回升的趋势，最高气温呢，中北部地区呢在26度到34度，南部山区呢在20度到26度。那最低气温呢，中北部地区呢是在10到19度，南部山区呢是在6度到14度。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资讯。那今天是5月19号，那也是中国旅游日。那在中国旅游日当天呢，我们宁夏哪些景区呢免门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哈。519中国旅游日呢，宁夏哪些景区免门票呢？根据2026年的5月19号中国旅游日的景区优惠政策，宁夏以下景区免首道门票。青铜峡黄河大峡谷旅游区位于吴中市青铜峡市，那国家5A级旅游景区，那优惠时间呢是5月17号到5月19号，面向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需持有效的身份证件至游客中心去换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特惠福利，那门票加景交车车套票呢，仅需40元，原价是90元，直降50元，那轻松解锁西北绿肺的林海秘境。须弥山旅游区呢，位于固原市元州区，以石窟艺术和自然风光闻名。那优惠的时间呢是今天，那5月19号的当天免首道门票。那需要注意的是，部分的景区呢可能会需提前预约或者提供有效的身份证件，具体呢以景区官方公告为准。景区内呢体验项目呢餐饮住宿等一些费用呢仍需正常支付。野河谷景区呢特惠福利来关注一下，门票加观光车套票呢低至20元，那原价是60元，以亲民的价格邂逅幽谷西涧的清幽雅致。还有个信息要告诉大家，5月19号当天呢，今天呢，关注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也或者是野河谷景区官方公众号，既可以在游客服务中心的志愿者服务台免费领取景区定制的精美好物一份，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再来关注一下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景区门票优惠，针对饮马参赛的选手呢，5月19号呢，全景区呢免门首道门票。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景区门票那优惠一。这个参观成人票呢原价50元，那5月19号呢是8折优惠。第二个呢是潜艇巡航、4D 影院、电子馆、XR 数字沙盘，还有武器模拟发射、高射炮 RPG， 还有这个榴弹炮3选1、枪水炮发射，还有机锋战场模拟设计、五倍区橡皮弹，还有黄河外滩的门票，全价呢参观票呢是435元，那5月19号呢优

会价呢是每人99元。黄河南景区呢位于吴中市青铜峡市，那黄河金岸的标志性的建筑哈，优惠时间呢是5月19号免首道门票。好，我们接下来再关注一下盐池。盐池哈巴湖旅游景区呢位于吴中市盐池县，那国家4A级生态旅游区，优惠的时间呢5月17号到5月19号免首道门票，不包含观光车、自驾车以及景区内的体验项目的费用。黄河横城旅游度假区位于银川市新地区，以黄河文化为主题，优惠的时间呢是5月19号当天免首道门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那位于银川市新地区月牙湖乡，以沙漠与黄河景观为特色，那优惠时间呢是5月19号当天面向所有的游客免首道门票。宁夏薰衣草庄园景区门票优惠，那5月19号首道门票半价，活动优惠呢免费采摘桑葚，每人限1斤。再来关注一下天山海世界，那银川天山海世界景区的门票优惠，5月19号99元单人票，139元亲子票，199元家庭票，59元是儿童票。好，各位好朋友，关注完中国旅游日部分的景区免费的情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信息。宁超呢最近是很火热哈，宁超也要来了哈，正在公示征集中。那5月18号呢，记者从银川市体育局获悉，银川市拟于6月举办喜迎17运2026年银川足球超级联赛，简称宁超，这个赛事啊，旨在充分展现银川足球运动风采与城市文化魅力。那即日起呢，到5月20号18点，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银超的会徽设计方案。任何热爱设计、关注银川体育发展的个人、团体、机构，均可以参与到银超的联赛，作为喜迎17运的重要配套赛事活动。那旨在通过会徽设计征集，凝聚社会各界智慧，彰显足球运动精神，那与银川地域文化特色，打造具有辨识度和传播力的赛事视觉符号，那营造浓厚的体育文化氛围。设计要求呢，突出足球运动的属性，体现团结、拼搏、激情、奋进的体育精神，融入银川地域文化元素，如黄河文化、贺兰山、赛场、湖城等一些特色符号，那彰显银川凤凰之城独特的气质。可以搭配英文标志译名，那设计呢必须自主原创，那未以任何形式发表，不侵犯第三方知识产权。那构图简洁大方，色彩呢搭配协调，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和鲜明的符号象征力。那线条流畅，比例协调，可进行单色、彩色等多版本的适配，具备良好的视觉延展性，适用于球衣、赛事物料、宣传品、新媒体、赛场设施以及周边产品等多种场景的使用。使用识别、记忆和传播，适合不同的载体和尺寸的印刷与制作。那需要注意的是，设计图稿呢需提供彩色加黑白版、矢量格式和高位清图，这个分辨率呢不低于300，那尺寸不小于1000×1000px。那还需要那详细的阐述设计的理念、那元素意蕴、那包括这个色彩的含义以及文化内涵，字数不少于300字，并提交征集原创的说明函。喜欢设计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哈，刚才告诉大家就是宁超最近是很火哈，但是银超也要来到大家身边了哈。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资讯，来关注一下那银川多部门推出了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那释放空闲闲置地下停车位20000余个。近日那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获悉，今年以来呢，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联合住建、公安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动市区停车难的综合治理。目前呢，已经成功推动44个小区地下停车场取消只售不租的政策，那累计释放闲置地下停车位呢20000余个，有效缓解小区周边停车的压力。
近年来，银川市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那使停车难呢成为居民生活当中的一大痛点，成为停车难治理的牵头单位。这个城市管理局那统筹协调各职门部门，着力破解这一民生难题。那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据统计，银川市物业小区共有停车位63万个，其中呢，地上23万个，地下呢39.4万个。那长久以来，地上的车位紧张，地下的车位呢却长期因只售不租而大量的闲置哈。那停车造成停车资源浪费，为解决这一乱象，那银川市城管局那统一制定方案，市建住建局呢多个部门立即行动，组织辖区内的多面这个全面这个摸排物业小区的停车的情况，建立了一小区一台账，那通过召开会议、下发通知、发出倡议等一些方式呢，持续推动房地产开发企业采取租售并举这个措施，处置闲置的地下停车位。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将持续推动国有闲置停车资源盘活的利用，那计划将粤海万家各区2000余个未售的地下车位呢，分标段整体打包至第三方，由第三方采用长租、短租以及灵活等一些方式缓解停车的难题。此外呢，银川市呢还敦促物业服务企业那落实明码标价的服务，依法做好停车的管理，严禁擅自调价行为，那依托整治物业服务突出的问题等一些重大民生的实施工作，对小区停车服务、公共收益等一些开展集中的整治，那规范企业停车场服务行为。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呢还将结合城市更新、那老旧小区改造等一些重点工程，在空间受限的老旧小区推广立体停车库、机械式停车等一些设备，进一步盘活存量空间停车的资源。

来，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来关注一下入户调查下个月启动，那请大家积极配合，请各位市民哈。那近日的国家统计局发布指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对象的一封信，那决定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的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呢，时间点呢分别为6月1号零时起，这个和11月1号的零时，6月1号至6月25号。和11月16号至12月5号期间，那调查人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国家统计局决定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呢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的跟访调查。那调查结果呢将用于加强人口变动统计，那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两次调查的标准时间呢，刚才已经告诉大家。那调查人员呢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将我们的调查员呢到访。这个您家的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的义务。那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呢，如实申报跟访对象以及相关人员的信息。你提供的信息呢，经加密处理之后将直接上传至国家统计局数据库，那我们将按照统计法予以严格保密，绝不泄露或者向他人非法提供。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请大家继续锁定 FM103.7 FM92.8 同步收听我们的向快乐出发，我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早间的8:2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呢是2026年5月19日，也是中国旅游日哈。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2026年5月19日，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启动。那塞上五月绿意浓，正是旅游好时节。那在2天前哈。2026519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活动的启动仪式呢，在吴中成功举行。那今年呢，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旨在让人民群众呢感受到旅游业发展带来的红利，让旅游作为新的内容融入百姓生活，让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宁夏从4月23日一直持续到5月31日，推出覆盖50市的文旅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嘉年华、体育赛事、促消费惠民等百余场的特色活动，发放消费券超3700万元，着力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次主会场活动呢，呈现三大创新的突破，在业态融合上，这个首次出现文旅加体育的深度破圈。那主会场启动仪式呢，与宁超吴中赛区那首场比赛同场举办，那球迷成为城市邀请函，那推动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在内容体验上，从静态展示升级为沉浸式的互动，早茶寻韵、食享吴中美食展示集中展示100种特色面点小菜，设立明星推介区，那邀请美食家现场讲述美食故事，凸显美食那吴中早茶的地标城市的魅力。宁享文旅乐游打卡互动宣传区设置银川吴中中卫石子山固原五市的文旅宣传、文明旅游服务、趣味互动、文创非遗四大功能区，游客呢可以集章打卡对礼，参与足球互动，那赢取消费券。在贺兰普运最美赛上的红酒品鉴区当中呢，专业的侍酒师现场呢讲解红酒的知识，进行调酒表演，游客呢可以免费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红酒，近距离感受宁夏紫色名片的魅力。在百人共会宁夏新21景当中呢，100名的青少年呢共会100米长卷，沉浸式的展现宁夏文旅的新风貌。那组织区内外的游客乘坐旅游大巴，深度打卡吴中市核心景区，沉浸式的体验吴中文化的乡村民俗，还有早茶文化。在惠民街这个力度上呢，构建政府补贴加景区让利加商户联动三重的体系，那全区各景区同步推出了门票的一些减免的政策，那套票优惠等一些举措。自治区文化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宁夏正深度串联山九沙河资源，通过畅游宁夏、赏美景、寻味宁夏、品美味，那惠购宁夏、享好物、律动宁夏、健体魄、意蕴宁夏、润心田五大主题活动，那深入文旅融合，推进全民共享。下一步还将联合多部门开展旅游环境综合治理，严查强制购物、价格欺诈等行为，那畅通12345投诉渠道，那营造安全舒心的旅游环境。那在今天呢，宁夏重点组织福建始发的吴中号旅游专列呢，1000名游客呢集中游览黄河大峡谷旅游区、董府景区，还有在吴中市呢体验特色的早茶，入住本地酒店，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

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既是时代赋予文旅人的光荣使命，也是全民共享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那也欢迎大家哈，来到宁夏，那畅游吴中，饱览塞上壮阔的山河，体悟黄河厚重的文脉，品鉴浓郁的民俗风情，在山水间行走，那感受宁夏的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和历史之美。好了，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这一小节的全部内容，接下来音乐和广告时间，下个小节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

0: 守护消费信心。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快，时间马上到了，收拾好行囊，准备好心情，向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早间的8:32，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FM92.8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高峰。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那在本周六，毛不易、大张伟、薛凯琪、王靖雯、银川开唱，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为保障演唱会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将于活动当天呢，对部分的路段呢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推出免费接驳专线、临时停车区呢等一些便民的措施，全力保障观众顺利出行。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具体的事项通告如下，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管制的区域呢是贺兰山路，也就是金波街到栗子园路。那金波街贺兰山路呢到红景巷，红景巷呢金波街到栗子园街，栗子园街呢到贺兰山路的红景巷，金波街延伸段是红景巷到环远路，栗子园街延伸段是红景巷到环远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那交通管制期间呢，阶段性的禁止社会车辆通行，公交车、接驳车、应急救援车除外。那很多朋友说，我买了票如何去看呢？不想开车，开车可能没有车位的话，我们来关注一下定制一号线哈，是银川市民大厅到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北门，行驶的路线是从粤海三小到后海路到正源街、康平路、清水大街，最终呢会抵达贺兰山路贺兰山体育场的北门。停靠的站点是粤海三小路南，那后海路正源街口、正源街粤福路路口、宁夏人民医院、正源街康平路口、北京华联购物中心、迎新康居院、清水大街贺兰山路口路东、银川市第九中学、那市公安局贺兰山路通达街口、贺兰山体育场路北。演唱会结束后乘车点的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的北门口，也是在贺兰山路上哈。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定制二号线商贸城广场栗子园街红景巷巷口。行驶路线呢是商贸城广场公交车站，那到国商南路、清境巷、清河街、上海路，到正源街，到北京路、汇北巷、通达街、贺兰山路、兴州街、怀远路、栗子园街，到栗子园街红景巷巷口。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乘车点呢是在贺兰山体育场的东门口建立巷东侧。定制三号线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是从友爱公交车场出发到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行驶路线呢是友爱公交车场，那到北京路，到清河街，到解放街、解放路，到黄河路，到通达街、北京路、金波街、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停靠的站点有友爱工厂车场、那幸福世家、北京路丽景街口、北京路春华巷口、公交旅游集散中心、东门、鼓楼、老大楼、中医院、西门桥、金凤区政府、宁大南校区、湖畔家苑站路北、那六中北，还有这个心愿小

小区路东通达街到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乘车点呢是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口金波街的西侧，定制四号线呢是公交三分公司到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那行驶路线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如果说您要乘坐的话，那公交三分公司到清河街、六盘山路、胜利街、宝湖路、正源街、长城路、栗子园街、黄河路到金波街，最终抵达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乘车点呢是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口金波街的西侧。接下来再关注一下定制五号线，是从八一车厂到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行驶路线呢是八一车厂到文昌街、到怀远路、到金波街、到体育场的西门。停靠站点是八一车厂到北方民族大学，那 B 一同兴路的站点，那这个宁夏区医院西夏分院到文翠街站到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口这个返回。定制专线发车时间呢是下午的16:30到18:00，22:30到23:30。同交公交车点呢，车站点呢，响应式停靠。再来关注一下临时停车站的这个接驳一号线，行驶的路线是北京路金波街口到金波街，也就是贺兰山体育场的西门到贺兰山路、贺兰山体育场的北门，栗子园街到北京路、到北京路金波街口。停靠的站点呢是贺兰山体育场、栗子园街、贺兰山路路口、栗子园这个怀远路路口、橡胶厂的东门、北京路栗子园街口、北京路金波街街口、北京路金波街怀远路路口，还有金波街红景巷口、贺兰山体育场的西侧。覆盖区域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贺兰山路呢以南P7 停车场以及沿途的社区商圈。发车的时间呢是5:30到19:00，到22:30到23:30循环运行。当然呢，也对途经演唱会贺兰山体育场附近的42路、48路、49路、54路和55路、101路常规的公交，在演出开始之前的高峰时段呢，实行加密保障，提升发车的频次，确保线路运行和观众出行需求精准匹配，那保障市民便捷顺畅的前往演唱会的现场。在金波街由南向北方向的机动车道呢，怀远路至红景巷呢，设置了出租车临时接驳点，实行循环接送乘客。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停车啊，这个如果说您是开车前往的话，那机动车的停车区呢，贺兰山体育场东北角的停车场、贺兰山体育场东南角停车场、银川体育场停车场、西夏区政务中心停车场、西夏区人民政府院内停车场、西夏古城停车场以及艺术学校停车场。为方便这个观演群众有序停车，演唱会期间呢，大家可以在停车场附近呢找到这个扫一扫哈停车二维码，实时了解贺兰山体育场周边停车场停车地点以及停车泊位的相关情况，精准导航，提前规划择路通行。在此要温馨提示大家，那外省的驾车观众呢，可以沿途沿银川绕城高速北段到清水街、到贺兰山路、栗子园街到红景巷，那行驶至贺兰山体育场的东侧停车场，也就是红景巷与建立巷的东北角有序停放。宁夏本地观众呢，可以将车辆呢有序停放至贺兰山体育场的周边停车场以及临时的停车区域。在演唱会期间呢，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呢将对活动场地的周边的道路呢采取阶段性的交通管制，请大家密切关注实时交通的路况信息。那其实建议大家哈，观演群众呢优先选择公交车、接驳车、那共享单车等一些绿色的出行方式前往贺兰山体育场，同时呢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呢提前规划出行的线路。
演唱会期间的贺兰山体育场的周边小区。

于万达华宅 A、B 区、中环云西府，包括中环西园、向明小区 A 区、新义雅居，居民商户呢驾车，沿临时专用的通道实行又进又出，请周边的小区居民、商户按照管制通告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的路线。因演唱会的活动，那采取阶段性的交通管制，给广大的市民工作生活带来的不便，敬请理解和支持。

好的，各位好朋友，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那最新油价即将调整，那5月21号24时，国内的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本次的油价呢，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呢已经是这个第七个工作日的时间。受到今天昨天的国际油价重新上涨的影响，目前呢原油变化呢已经回到了-1.44%，预计下调油价是每吨80元。按照目前的跌幅呢，下周的汽油、柴油价格呢将会重新下跌，每升0.06元到每升0.07元。

好，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3.7 FM92.8 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则其他方面的资讯哈。近日呢，在2026中国品牌日呢系列活动当中，那国家发改委、那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布了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的推荐名单，百瑞园枸杞品牌的体验地入选，成为此次宁夏唯一上榜的品牌体验地。跟着品牌去旅行的体验地呢，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那营造品牌体验场所的创新平台，那依托这个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那通过开放场景的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那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那既传播了中国品牌的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与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的培育，那文旅消费扩容提升。百瑞园在枸杞行业的深耕20多年，那持续探索品牌建设和文旅融合的新路径，那构建起从种植到5位一体的特色发展模式，保障枸杞从田间到舌尖的安全。企业打造的宁夏枸杞博物馆、殷红紫薯枸杞庄园已经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代表性项目。宁夏枸杞博物馆呢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那系统梳理了枸杞历史文化和宁夏枸杞产业发展的历程，馆内的藏品丰富，包括历史文献、文物、雕塑、书法、绘画等等，并运用现代科技全方位地展现枸杞文化底蕴与产业发展的成果。坐落于贺兰山东麓的殷红紫薯枸杞庄园占地1500亩，那获评国家5A级生态农庄农场，那庄园呢集枸杞种植、科研研学、体验采摘、生态观光于一体，将田园风光和品牌体验深度融合。那庄园的年均游客呢接待量呢持续攀升，有效带动了周边就业和乡村振兴，已成为贺兰山东麓精品文旅线路上重要的游览体验点。好的，各位好朋友，那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其他方面的资讯和内容，我们稍后再见。

北京时间早间的8:5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您依然锁定的是宁夏旅游广播、宁夏经济广播同步直播的《向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内容，那来关注向水果出发吧哈。贵族水果价格暴跌，那眼下榴莲上市旺季已经到来了哈。随着榴莲大量上市，北京市场呢，包括北方的市场的榴莲价格呢，也在持续下探。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水果的榴莲呢，其实很多朋友都非常爱吃。那对于榴莲来说呢，很多朋友说那是非常比较贵一点的哈。随着水果进口的黄金通道呢越来越便捷通畅，进口的榴莲呢大量的进入到国内的市场。从泰国发出的榴莲呢，经过老挝万象，搭乘这个蓝莓快线国际货物列车，20多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云南昆明，以后那即将就被各地的批发商争相订购，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云南昆明那榴莲量呢，这个增价降在这个云南昆明的金马正昌果品市场。眼下呢，大量上市的榴莲价格呢降了下来以后，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呢前去选购。这里呢不仅是传统的批发市场，也是电商线上的发货的集中地，每日的销售呢十分可观。据了解，泰国金枕头榴莲呢今年产地丰收，产量呢比往年增收了20%到30%，价格呢比往年却低了10%到20%左右。那当地的市民表示哈，去年同期的榴莲价格呢每公斤呢是70-80元，那今年每公斤的价格只需要50-60元，降了不少。那云南的供应链的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张涛介绍，那金马正昌果品市场呢每天将会有600到800吨的到货量。那5月下旬呢，由于泰国雨季结束，产量砍果还会大增，那可能会出现每公斤30元的榴莲。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近日呢，这个榴莲价格走低，批发商呢加速出货，随着榴莲大量上市，那北京市场的这个榴莲价格呢也在持续下探。那北京新发地的市场榴莲商户呢也告诉记者，那今年呢从他这里批发出的榴莲呢，大型超市的价格批发呢占到45%，下降到35%，社区团购的批发量呢占比从10%到20%。据了解，社区团购呢是近几年很多社区当中比较流行的一种私域带货的模式，产品呢可以直接送到客户手中。那北京新发地的官方网站的数据显示，5月10几号，泰国金枕头的这个榴莲 A 级果呢，批发价呢均为每斤是26.5元，比这个上个月呢下降了11%，同比持平。越南金枕头呢 A 级果的批发均价呢为每斤是19块钱，比一个月前呢4月10号左右下降了超过40%，和去年同期相比降幅超过30%。好，这个大家要会挑哈，这个如果说这降价了大家爱吃那可以买，这个要挑榴莲，这个相邻的两个刺儿轻轻捏一下哈，这个就能够说明这个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也代表着哈这个果肉呢已经成熟了哈，这样的榴莲呢就可以打开直接吃了。还有看身材，选榴莲最好是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意味着每个果瓣呢都发育良好，每一房的这个果肉呢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是最佳的选择。好的，各位好朋友，以上呢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所有好朋友的守候和收听，那也祝大家活力满满一整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黄河在中卫绕了一个弯，于是便有了南长滩。阳光下的南长滩古村落，到处是错落有致的老房子。此时，在百岁高龄的古老梨树下，摆起桌子，喝杯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 正在发生。
1: 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3: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4: 当一个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9曲18弯的晋龙公路，在任何时节都是美的。全长28公里，却像秋天的心事一样，百转千回。公路两旁是数不清的落叶松，在山峰中簌簌作响。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2: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4: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场，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贺兰山脚下，万亩葡萄园里，果农和蜜蜂一样忙碌。不过，此刻的地下酒窖却依然安静。刚酿成的新酒正在橡木桶中沉睡，期待着一次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新力打造。
3: 中国财经60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幽黄特约播出。
4: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5: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国家统计局发布1到4月国民经济运行成绩单，面对全球动荡，中国

经济保持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展现出了超强韧性。四月七十城房价数据出炉，止跌上涨的城市增加到了21个，上海新房二手房领涨全国。离境退税2.0版本正式上线，商务部等六部门发文推动即买即退异地户人工作。人附加费调整现分化。5月16号，国内涨价之际，多家航司却逆势下调了国际航线费用，为中东冲突爆发后的首次。广西柳州凌晨突发5.2级地震，导致2人遇难，7000余名群众紧急转移。A 股股王易位，联讯仪器上市14个交易日，今天股价反超贵州茅台。国际方面，伊朗提出了修订方案，已经转交至了美方。伊朗称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保持沟通。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出现了收跌，下跌个股数达到了3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跌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下跌。原油期货持续的翻红，金价小幅走弱，美元指数目前向下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继续收听。
1: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数据，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和持续的升级动能，整体向好，延续发展态势。
2: 从工业看，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成为工业稳增长的压舱石。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远高于工业整体增速。细分领域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3: 是发展的动能呢在优化升级，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2: 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市场活力持续释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商品零售额14.61万亿元，增长1.7%。餐饮收入1.89万亿元，增速达3.8%。值得关注的是，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较一至三月加快0.1个百分点，连续多月提速，反映出居民对教育、文旅、健康、养老等服务型消费的需求持续释放。尽管四月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环比下降0.48%，增速回落至0.2%，但傅林辉指出，这主要受上年同期基数较高影响，属于月度正常波动。综合商品与服务零售总额初步测算，一至四月合计增长3.2%，与一季度持平，消费稳的基本面未变。升级类商品和新型消费模式正加速崛起。投资方面，结构性调整持续深化，一至四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41293亿元，同比下降1.6%。房地产开发投资23969亿元，同比下降13.7%。其中住宅投资18464亿元，下降13.1%。相反，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等结构性领域仍保持韧性，为经济转型提供支撑。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外贸韧性彰显，一至四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40%。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傅林辉指出，尽管中东地缘冲突的影响持续发酵，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大，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受到了冲击，但我国依靠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以及国内能源绿色转型的支持，工业生产总体保持平稳，转型升级的态势持续，创新发展的活力释放，展现出强大的韧性。
3: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2: 民生领域持续改善，四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1.2%，温和回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月份的部分指标增速有所回落，属于月度之间的正常波动。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展望下一阶段，傅林辉表示，尽管国内工强虚弱矛盾仍较突出，但中国经济具备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能力，下阶段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四月份70大中城市的房价数据同步出炉，楼市冷热分化加剧，核心城市回稳企暖，中小城市依旧表现低迷。从环比止跌或上涨的城市数量来看，已经从一个月前的16个增加到了21个。那么与此同时呢，上海新房、二手房领涨全国。继续来听报道。
4: 从环比看，四月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0.1%，涨幅比上月回落0.1个百分点。

0: 上海上涨 0.40% 跑全国，广州、深圳均上涨 0.1%， 北京下降 0.2%， 二三线城市新房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4个，与上月持平。其中，杭州、吉林与上海涨幅均为 0.4%， 并列第一。南京涨幅 0.3%， 位居第二。太原、大连、乌鲁木齐、烟台、大理涨幅均为 0.2%， 并列第三。二手房方面，一线城市房价环比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二三线城市环比分别下降 0.2% 和 0.3%， 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共有16个，比上月减少一个。其中，上海涨幅为 0.7%， 位居第一，徐州涨幅为 0.5%， 位居第二，北京涨幅为 0.4%， 位居第三。从同比看，四月份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2.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1 个百分点。四个一线城市中，仅上海出现了上涨，涨幅为 3.7%， 北京、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 2.3%、 4.4% 和 5.3%。 二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3.3%， 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4.1%， 降幅扩大 0.1 个百分点。二手房方面，一二三线城市同比分别下降 6.8%、5.9% 和 6.3%， 降幅比上月均有所收窄。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就数据解读称，
1: 各线城市的分化还在进一步的加剧，一线和强二线城市市场复苏的节奏加快、更多城市的价格开始企稳，中小城市呢还处于底部的徘徊。这里面尤其是一线城市目前是市场的一个领头羊作用，一方面跟全国面的政策不断落

0: 重要的政策拉动因素。
1: 上海中原地产市场分析师卢文熙也认为，商品房销售的相关指标跌幅持续收窄，市场显现不少的积极向好信号，行业的筑底态势愈发清晰。
2: 虽然是从整体的数据来看依然是处于调整的通道当中，但是我们从当中也是看到一些积极的变化，比如说当月的成交的数据、销售的数据，已经看到跌幅收窄的这么一个迹象。从房地产开发的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前端的销售能够有比较好的起色，并且我们的价格能够有稳住的前提下面，再对后续的投资产生一定的兴趣。
1: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13.7%， 行业整体仍然处于调整周期。此外，一至四月房企到位资金同比下滑 18.4%，整体资金面依旧偏紧，融资回款表现偏弱，直接拖累企业整体拿地与开工意愿，行业整体投资布局偏向保守。卢文熙认为，伴随市场成交回暖，房价逐步走稳，市场预期持续改善，房企投资心态也迎来缓慢转变。
2: 开发商啊，可能对于一线和二线依然是保持比较相对谨慎乐观的这样一个状态，对于这些城市的拿地应该会保持稳定的节奏，那么进而对他们全年的销售业绩会有比较好的支撑。
1: 展望后市，张波认为，本轮楼市修复主要依靠政策红利支撑，核心城市需求持续释放，市场稳步回暖。不过，前期利好政策效应逐步消退，市场内生增长动力偏弱，后续仍需要政策继续加码支持。
0: 到六月份，市场其实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不少政策前期出台比较早的政策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弱，对市场的拉动作用开始趋缓，而且天气随着天气气温不断上升呢，线下的待看量和用户去看房实际看房的情况会有所减小啊，这需要更多的政策去拉动市场进一步的一个复苏的热度保持一定的高度啊。
1: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再来关注柳州地震方面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的凌晨零点，柳州市柳南区发生了5.2级地震，柳州、桂林、南宁、河池等地区都有震感。在地震当中，13栋房屋倒塌，目前已经导致两人死亡，详细情况通过报道来了解一下。北纬24度，东经190度，里氏5.2级，震源深度只有8公里。浅源地震意味着更高的地震烈度，截至凌晨4点，地震已造成房屋倒塌13栋。
4: 哦，地震导致了大碗，
3: 大批民众跑下楼，在空地上搭起帐篷避险，路边停满了汽车。
5: 是我睡在床上就把我摇醒了，我醒来看到风扇还在一个缝里，我就把衣服穿上，就赶紧下楼来。
3: 地震发生后，广西地震局迅速调派救援力量，紧急驰援51辆消防车，315名消防人员及时抵达震中区域，展开全力搜救。同时，柳南区政府紧急转移受灾群众7000余人，搭建救灾帐篷70顶，为受灾群众发放饮用水和生活物资。目前，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但部分途经铁路线列车出现晚点或停运，影响部分旅客出行。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中国地震局也启动3级应急服务响应。值得注意的是，18号早晨7点41分，柳南区再次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现场震感强烈。另据广西地震局通报，在柳州这次5.2级地震发生前，已经发生过4次2.2至3.2级不等的地震。中国地震台信源则显示，这次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这次是当地近年来最强的地震。上海防灾救灾研究所副所长韩鑫分析指出，此次地震破坏力强，主要源于3个因素。
6: 这次地震的话，主要是由于震源比较浅，才8公里，所以地震波的能量衰减比较少，所以能量可以传播比较远的距离。这次地震在主震5.2级到来之前，已经有3次有感的前震，它会造成一个叠加破坏。广西柳州它是属于喀斯特地貌，有利于地震波的传播。这个区域啊，应该是属于城乡结合部会分布的一些砖混甚至是土坯结构的老旧的这些自建房，这类房屋没有经过专业抗震设计，因而抗震能力比较薄弱，就会造成房屋倒塌。

0: 尽管广西不属于我国主要地震带，但韩鑫强调不能因低震区而放松警惕。
1: 就是一个地区是否会发生地震，最重要的是要判断这个地区是否存在地震断裂带，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惯常的这个思维认为它不发生。这次震区的柳州就是位于河池、宜州、柳城断裂东部区域和桂林、南宁断裂带这些关键部位，有断裂带就可能会导致地震的发生。历史上广西也是属于华南低中地震活动区，曾经多次发生五级以上的中强震。
0: 针对后续趋势，韩鑫表示，
1: 根据判断的话，目前是没有发生更强地震的迹象。一个是能量已经充分释放，地质构造不支持强震，目前的监测数据没有异常，那么未来可能还会发生余震。一般震区的群众对余震的这个警惕时间窗口至少保留7天，重点关注前3天。
0: 韩鑫建议群众保持警惕，避免返回危房，夜间尽量在户外避险。他同时呼吁应推动跨区域应急物资前置储备，构建一体化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一图看全域一平全调度，提升多部门协同救援效率。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3: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2: 中国财经60分继续来刷新新闻。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今天正式上线，商务部等6部门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通知、提出退税商店的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8项具体措施。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变得更加简化。自今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要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核验时间将会大幅的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了。其次，退税办理流程变得更加便捷。 2.0 版本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认。比如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离境来办结退税业务。而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到28天，将极大的提升退税的便利度。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了。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进行了调整。相较2025年版本，2026目录调整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注意？昨天国家医保局组织专家对工作方案进行了解读。
4: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未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日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也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5: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4: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

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本次医保目录药品的调出环节，参照了国家药监局2023年发布的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及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满三年后申请药品在注册时仍标注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专家表示，原来中成药审批侧重传统经验，缺乏足够的临床数据支撑，而本次医保目录调整规则的变化，体现了中成药正从经验医学向循证医学加经验医学结合的模式转型，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空间，既是保障民众用药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成药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八支劲旅集结，五十六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0: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达到了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的博物馆总数达到了7188家。当天，全国博物馆打破了周一闭馆的惯例，正常对外开放。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了13323亿元。同时，随着我国北斗核心技术实现突破，北斗时空产业的应用市场呈现出了专业深化、大众普及的双轮驱动格局，已经全面进入到规模化、产业化、全球化应用的新阶段。
3: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一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会长张辉峰：
4: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3: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国内主要行业领域的北斗终端设备保有量已接近4000万台套，同比增长超23.96%，在重点行业的综合应用渗透率约90%。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感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在电力领域，截至2025年底，全行业已推广应用北斗定位、授时、短报文通信等各类终端超过40万台套。国家已完成了超过3000座电力行业北斗地基增强基准站的建设和部署，可以提供精准稳定的位置服务。
1: 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副会长赵继成：
5: 在大众消费领域持续发力，应用规模进一步提升，已有近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占总量的98%。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的可穿戴设备保有量超过1.6亿，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备北斗导航定位功能的车装设备。
3: 在海外应用市场方面，北斗系统服务及相关产品已输出到140余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企业通过本地化合作，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建立20余个海外服务中心，展现出强大的赋能效应和市场竞争力。北斗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持续提升。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表示，“十五五”期间，国家继续实施北斗规模应用工程，有望推动卫星导航产业规模在5年内突破1亿，并加快拓展北斗在大众消费、民生服务以及无人驾驶、低空经济、智能机器人等新兴领域的广泛应用。
2: 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自5月

0: 16号起再度上调，而多家航司近期却陆续下调了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香港航空宣布自今天开始下调多条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其中前往内地的地区航线燃油附加费由290港元下调到190港元，前往日韩、新马泰等由389港元下调至339港元。而在此前呢，国泰航空和香港宽裕已经宣布自5月16号起下调部分地区的燃油附加费，下调幅度在 12% 左右。这也是中东冲突爆发之后，多家航司首次对核心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进行了下调。那么这种调整分化是源于不同航司对于国内外航线调整节奏的差异。今天上午，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德江机场坐落于贵州省东北部的德江县，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达到7000平方米，机场设计年吞吐量达到了5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350吨。随着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州省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增加到12个。为了更好地满足旅客多样化出行的需求，从5月19号就是明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行服务。试点初期呢，服务定价为每辆88块钱，携带自行车出行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的服务信息，购买指定列车车票之后，可以在购买成功页面选择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并且进行预约付费，在开车前均可以进行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以取消订单并且全额退款。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拱北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流量突破了5000万人次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12天，成为了全国首个年内客流量超过5000万人次的陆路口岸。在今年的第一季度，口岸单日客流量节节攀升，连续三次刷新近六年的最高纪录。为了应对燃油附加费上升的压力，从昨天开始，香港商用车可半价使用特区政府隧道，为期时间两个月，包括了小巴、出租车、货车和巴士，车主无需登记，扣减会自动显示在手机的应用程序当中，但不包括私家车和电单车。此外，出租车乘客依旧需要支付全额的隧道费用。香港运输署指出，有 16.5 万辆的商用车享受到了这项政策优惠，预计特区政府会少收约 1.6 亿的港元隧道费用。目前系统运作大致顺畅，整体交通大致正常，将密切监察实施情况。在昨晚进行的2026世界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World SSP 组别的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日首回合取得胜利之后再度夺冠，在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也为自己和车队拿下了赛季十场比赛以来的第五冠。
1: 相较16号首回合比赛的一骑绝尘，德比斯在第二回合中遭遇了强劲的挑战。比赛开始后，德比斯甘未发车，他在赛道上与雅马哈车队的土耳其车手 NG 展开激烈角逐，双方多次交替领先，最终德比斯在最后一圈完成超车并率先冲线，以微弱优势险胜对手。赛后，德比斯再次感谢了中国车迷的支持，他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参与并享受这项运动。
2: 这么多的关注简直让人难以置信。昨天我看了一下，我已经有100多万粉丝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非常感谢中国车迷，因为他们一直都非常尊重我，能拥有这么多粉丝很棒。在赛场看到这么多中国观众也非常开心。希望大家继续来到赛场，继续享受并探索这项运动的乐趣。
1: 张雪机车出色的性能以及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的能力，在本站比赛中再次得到了验证。赛后，对手及观众表达了敬意。车手奥利·贝利斯，你知道，他们其实没有太多时间来为整个赛季做好准备。但从第一站比赛开始，所有人意识到他们是动真格的。显然，瓦伦丁·德比斯在葡萄牙站的两场极具统治力的胜利已经展现了他们的实力，所以必须向他们表示敬意。不过，我们也希望能够尽快扭转局势，争取早日赶上。 英国车迷。
3: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的工艺水平以及他们制造产品的方式，这真的令人惊叹。而现在中国赛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瓦伦丁·德比斯驾驶中国品牌赛车赢下了这么多比赛，太了不起了。

0: 这是很典型的中国做事的风格，他们从无到有，然后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仅仅一年左右之后就已经冲到了世界最前列。此战过后，德比斯以147分升至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超越西班牙车手马西亚。张雪机车以149分继续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第三。赛后，张雪表示，拿下第五冠会使总积分大幅上涨。张雪机车准备争夺年度总冠军。
1: 兄弟们，第五冠了，兄弟们！而且这个冠军拿的特别有意义的是什么？我们的，就是总积分会大幅度的上涨，我们可以憧憬年度冠军了。
2: 看看这个是什么？
1: 我们赢了！
0: 本赛季 WSBK 共12站，接下的第六站西班牙阿拉贡站将于5月29日至31日举行。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电视上方面，根据灯塔专业版显示，影片《给阿莫的情书》上映第18天累计票房突破了5亿。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优皇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7: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是重新发现中国专栏。在生活性服务行业加速提质扩能、文旅产业深度转型的背景之下，大众旅行和

0: 休闲生活方式正在发生着悄然变革。如今在一些景区，游客不只是在走马观花的欣赏风景，而是像本地居民一样融入到社区的日常起居当中。旅行也从浅层的打卡式出游升级为沉浸式旅居生活体验。以下一起到河北秦皇岛的阿那亚了解一下。
1: 走在阿那亚的海岸边，海风迎面吹拂，海浪层层拍打着沙滩。那热门打卡点孤独图书馆、海边礼堂静静伫立在海岸线上，人们在这里打卡拍照，文艺氛围感扑面而来。
2: 而在另一侧的生活园区，槐花季系列文艺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生活园区池塘中央，现场电子即兴音乐会正在进行，音乐人使用合成器等硬件乐器，配合电脑软件现场实时触发音符和控制参数，即兴编曲实时演奏，为观众营造出独特的沉浸式文艺体验。
3: 刚看到有这个音乐会的预告，就来感受一下，感觉有点像个乌托邦世外桃源的感觉。
4: 我又喜欢这种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来这边放慢一下生活节奏，就像换了一个生活方式一样。
2: 阿那亚文化公司品牌市场总监胡晨宇：
5: 文化艺术活动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社区纽带，全年大大小小的不管是 IP 级活动还是日常的社群活动加在一起可能有2000多场，去链接整个的社区的人文生态以及大家的日常生活。
2: 秦皇岛阿那亚园区汇聚餐饮、酒店、潮玩、文创等多元商业业态，设有水上运动中心、马场等休闲场景，让游客放下过客心态，沉浸式融入社区的日常生活。
6: 我们是从黑龙江大兴安岭过来的，这种气息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啊，像一个生活的小社区一样。这边食堂我们也刚才也体验了一下，也挺好的。
7: 我喜欢这边的小马，海边的沙滩，
8: 在里面逛逛街啊什么的，包括商店、服装店什么的，然后包括一些小孩玩的玩具啊，潮品啊，那些都有，都挺多的。
2: 据了解，秦皇岛阿那亚总占地面积已从3300亩逐渐扩展到6500亩，总投资金额超200亿元。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超460万人次，产值达30亿元。中国旅游研究院总统技师张扬：
9: 阿那亚将我们的消费者从过去被动的消费转向一个共建、共治、共享的模式，通过精准的用户定位啊，通过更丰富的活动的粘性的这样一个体验，社群的运营，把我们一次性的观光消费变成持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消费。我想这个也代表了未来文旅作为一个生活性服务产业的提质扩容，包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0: 五月江南果香飘起，这两天呢，江苏苏州洞庭东山和西山的枇杷迎来了集中上市期。
10: 走进苏州吴中区洞庭东山和西山，眼下漫山遍野的枇杷树硕果累累。作为我国四大传统枇杷产区之一，今年洞庭东西山枇杷种植面积超50000亩，作果率高，果形匀称，糖分充足，预计总产量1.6万吨，较去年增长10%左右。其中东山白玉枇杷、西山青种枇杷价格与去年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大果每斤40元以上，中果每斤在30元至40元左右。
11: 果子要比去年稍微大一点，雨水多呀。今年嘛，大果一般今年在50克以上的，那么中果呢在35克，35肯定有的。这里的果园呢是大约面积是50亩，果树呢1000棵左右，今年增长40%。总的产量有3万斤。
10: 枇杷保鲜期短，物流时效要求高，今年当地联合多家快递企业通过优化枇杷专属冷链保鲜等技术手段，全面升级保供体系，并增设了数百个田间收寄点。
12: 我们今年增投了我们整个周边机场的一个直发，那大约每天直发的班次大约是10几趟航班左右。我们全国200多个城市可以实现次日达，那江浙沪周边 边，我们可以实现最快6个小时到达客户手中。
10: 当地还推动琵琶与文旅、餐饮等业态跨界融合，许多商家借机推出琵琶面包、琵琶冷萃、琵琶拿铁等多元

0: 产品，吸引周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1: 哦，我觉得特别棒，因为又有时令的那种特色嘛，然后又结合了咖啡，感觉就是只能在这里吃到这种限定的这种感觉，然后又在这个湖光山色里面去吃，感觉特别好。我觉得那个枇杷，就是枇杷那种清香，融合那个面包的那种酥脆，感觉特别融合。
2: 我们这边的话是节假日经济比较多，但是现在枇杷季出来之后，我们的总体客流量都提升了50%以上，每天增加的消费金额有10000以上。
3: 中午财经60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整体表现。下午截至收盘，上证指数收报4131.53点，今天收跌了0.09%；深成指收报于15530.23点，今天收跌0.2%；创业板指收报于3914.88点，今天收跌0.36%。今天沪深金30成交额达到了29171亿，相较上个周五缩量了4500多亿。今天下跌个股数为3000多只。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跌了1.55%。那更多详细的情况呢，以下一起来听听申万宏源、钱继敏的分析和点评。
4: 好的，那今天沪深股市是一个企稳震荡啊，企稳整理这个走势，那么成交量呢也是有所萎缩到这个3万亿元左右啊，那么是一个缩量企稳整理。虽然上周下半周啊，大盘出现一个回调啊，一个震荡，那一方面当然还是有些板块这个连续上涨之后啊，获利盘比较明显，包括上证指数在内，经过持续上涨以后啊，留下了这个向上的4个跳空缺口，再加上呢KD 指标啊等一些技术指标也在高位钝化，所以呢短期出现一定的震荡。那海外市场也是在上周下半周啊，大家都是一个共振啊，都是一个调整的走势。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市场就出现了一个企稳啊，应该说整体市场预期啊，市场情绪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周边市场呢是涨跌互现，包括日韩股市是吧，这个包括港股啊有涨有跌，但是 A 股呢虽然啊是有一些回调，但整体上啊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啊，一个幅度比较小的这个走势。盘中情况来看呢，在长兴科技啊这个即将啊冲刺 IPO， 然后业绩啊非常亮丽的情况下面，存储芯片啊仍然成为市场的热点。我们总体上认为目前的市场呢还是一个强势震荡，那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那么当然从时间上来讲呢，时间尺度还稍微短了一点，因为从上周下半周到今天也只有3个交易日啊，此前上涨的连续交易日是非常长的，但是力度呢应该说基本上也就差不多了，两个缺口也被补掉了5月份啊，那么市场呢又有热点啊，那么相对来说还是一种强者恒强啊，科技尤其算力硬件、半导体、芯片这部分仍然是比较活跃的啊，那么整体上我们觉得强震荡以后不改上升趋势吧，短期呢还需要有一定的企稳整理啊，但是呢还是一个基本强势格局，仍然看好科技啊、半导体、存储芯片等主要的这样的一些方向。
3: 今天股指期货表现双双翻绿，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下跌了0.54%，收报4833.52点，上证五零指数收报2934.96点，今天收跌了0.77%。上证期指今天表现也是相对收跌的，收跌了0.34%，报7203.31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今天报25654.34点，收跌0.19%。国际指数走跌1.14%。再来关注一下期市方面，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滴硫燃油和上海原油涨超6%，燃料油、丁二烯橡胶、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涨超4%，白银涨跌超8.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 ，AU49 金报在每克994.53元，下挫了0.82%。转换时间，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国际方面的快讯。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已经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了美国，而美国方面也表示确实收到了相关方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正在同阿曼方面持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机制进行沟通。他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构成了威胁，伊朗对于周边国家并无敌。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今天抵达到了荷兰的鹿特丹港。根据此前安排，船上的人员分批下船，所有人员均需要严格按照荷兰官方制定的隔离流程。目前的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

名医疗人员。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经过复核检验，该国正式确诊了一名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至此全球已经报告了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有关的汉坦病毒。英国副首相拉米辛表示，英国首相工党领袖斯塔莫不会设定辞职的时间表。近期斯塔莫因为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遭遇到了惨败，陷入到执政危机当中，工党内部已经有数十名议会下院的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莫此前曾经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且表示如果工党下议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会迎战。世界铂金投资协会表示，受到伊朗战争影响，第一季度的铂金市场出现了六个季度以来的首次过剩，原因是投资需求出现了下降，而且高企的能源价格增加了通胀和利率上升的可能性。第一季度铂金市场取得了 26.8 万盎司的过剩。最后再来快速浏览一下国际市场的消息。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 DAX 指数领跌 2.07%， 英国富时100指数紧随其后，下跌幅度达到了 1.71%。亚太股市收盘今天也是多数收跌的，日经25指数最终收报于60815.95点，收跌了 0.97%。外汇市场，美元指数维持在了99.12点的附近，小幅的向下走低，非美货币全线向上飘红。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山中无岁月，世上已千年。在贺兰山岩画区

0: 穿行在大大小小的石头中，不经意间就能发现岩石上雕刻着或清晰或残缺的远古图腾，它们诞生于6000年前甚至更远，此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呈现出一种时间凝固的威严。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有人说，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是一场伤心，在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是一声叹息，在错的时间遇上错的人是一场荒唐，在对的时间遇上对的人是一生的幸福。也有人说，经久的爱情是需要不断磨合和互相适应的，因为爱情总是存在着时差，不是他早就是他晚，反正总是不同步，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一样。我们时常遭遇着爱情的时差，相遇的时候不懂爱，懂爱的时候遇不到。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莫过于时间了，它让我们错过太多，也遗憾太多。那到底是时间在捉弄爱情，还是时间在考验爱情呢？

早些时候在网络上有一个很流行的一句话，大概内容是说，民谣很穷，一瓶酒一把吉他就是一生。

的确，许多民谣歌手在物质条件不那么优渥的条件下，仍然在进行音乐创作，如早些年的朴树等，以前的赵雷也是如此，度过了一段贫穷、沮丧、迷茫的时光。但赵雷的作品表现贫穷的方式却别具一格，脍炙人口的作品画就是如此。刚刚听到的那首《小屋》也是如此，欢快的曲风，温暖的吟唱，不难想象他对质朴的生活怡然自得的满足感和美好的愿景。在专辑《无法长大》的发布会当中，他还曾还原过自己的小屋，装饰简单却不乏温馨，房子的质感也和赵雷本人一样，令人感到轻松和舒适。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人生苦，世人概莫能免，但有一天你会发现，当你舍弃沉没成本，舍弃牵绊你的最后一点执着，生命就会豁然开朗。18岁你

二是不会忘记的电话号码，有一天不但遗忘，而且忘得不动声色。28岁，你坠入失恋的痛苦，觉得人生如此的灰暗，却在聚焦自己看见自己的那一刻的雨过天晴。35岁，你结束人生很久的关系，无论爱恋还是婚姻，身份重置，最初的胆怯却成为了最后的勇气。年龄不是解决麻烦的钥匙，但却是观察变化的角度。比如36岁看16岁的自己，遗憾失望都将重新定义。那时的不甘怨怼，在36岁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视角。放弃一个喜欢很久的人，是释然曾经的轰轰烈烈，亦是给予对方的碧海蓝天。所谓得到，其实在给予的过程里就已经完成。你以为你成全了别人，其实你也成全了自己。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呢，十几岁的时候比爱情要浅上好几层的喜欢，也足以让整颗心填满，然后时间定格，日光覆灭，清清浅浅却美好纯真。只是青春里总有太多不确定，我们总以为我们可以将一个人放在心里的某个角落珍藏一辈子，殊不知那些友情以上爱情未满的感情早已经随着时光变得面目全非。可是那些该怀念的该记住的都将被我们深埋心底，成为记忆当中美好又绵长的一部分。很多年之后，当那些尘封的记忆有一天突然蜂拥而至，你会记起这段时光，只是青春早已经悄然落幕了。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

0: 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一首歌从1993年横空出世至今就从未掉下过神坛，无论我们身处何地，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总会让人有一种热泪盈眶的冲动。这首歌就是由香港殿堂级的摇滚乐队 Beyond 所演唱的《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哪怕有一天会跌倒，相信所有追求理想的践行者都有被这句话拨动心弦的瞬间。当我们站在人生的悬崖边缘，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和翻滚澎湃的浪潮时，心里长风破浪直挂云帆的念头从未停止。当歌声中的澎湃热血被调音台放大，此时此刻让人如何会不想起曾经那个同样热血的黄家驹呢？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也越来越少了。不得不承认，时间改变了很多人，甚至很多事。烦躁的时候，不要说话，不要做决定，自己安静地待一会儿。都已经是成年人了，这些难挨的情绪，总要学着自己消化掉。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劝明白了，就什么心结都解决了。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把期待降低，把依赖减少，就会过得越来越好。

等候了很多年，终于等到了林宥嘉的第六张专辑《王 Love Lord》。八年的时间足以改变很多人和事，亲密无间会变成陌生，形同陌路会变为挚爱，曾经执着的会慢慢释怀，曾经不屑的会越发的珍惜。而这些心路历程在林宥嘉身上也得以显现。历经多年淬炼的新专辑，也是林宥嘉从青春走向而立，从独身迈向婚姻的投射。跌入人生低谷仍心向光明的玩，牵手相爱之人便幸福满意的少女，纵使拥有缺陷也值得被爱的垃圾宝贝。在这些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过去那个熟悉的林宥嘉，也可以听到贴合当下境遇的林宥嘉，而每一首歌所讲述的都离不开一个爱字。

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所谓生活，放下年少的梦，捡起现实的俗。幸福不是你拥有了多少，而是你的心态如何。先有透明，才会春暖花开。人生仅是如此而已。有些路走下去会很苦很累，但是不走会后悔。幸福就像一个沙漏一样，你觉得它是在一点一滴的流逝着，还是在一点一滴的积累着呢？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人总是容易在美景中迷失自己，此时行走在火石寨的玻璃栈桥上，头顶是天高云淡，风从脚下呼啸而过，一时分不清是风在动，是桥在动，还是心在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在雪中呢，在雪天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也是很多的，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古人他们以前在下雪的天气又会做一些什么呢，有哪些对于我们又是可以借鉴的呢？
1: 中华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中华之美，
0: 在这里领略中华之美。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在雪天古人会做的那些雪中雅事又有什么呢？春观夜莺，夏望繁星，秋赏满月，冬会初雪。历来呢，这都是我们古人四时赏心乐事的所在了。从诗经当中的雨雪霏霏，到唐诗里的千树万树梨花开，一旦入了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期待雪的到来。而晶莹剔透的雪花呢，也是因为有了古人的精神意趣而变得更加绚丽多彩，丰富多姿。而我们现代人很喜欢雪，古人也是一样，不仅有戏雪打闹带来的乐趣呢，还有着诗情画意的浪漫。我们来看一看古人会在冬日雪中做的那些雅事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赏雪斗诗。白雪纷纷何所似，未若柳絮因风起。下雪天最风雅的群体游戏莫过于是斗诗了。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绘出了岁月的静美。杜甫的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探尽了世间的沧桑。而张孝祥的雪洗鲁晨镜，风约楚云流，又流露出了豪情和喜悦。各式各样的雪花在诗词文章当中都纷飞了千百年。《红楼梦》里呢，一干姑娘们和宝哥哥要斗，那旧时王谢堂前燕的鼎盛之家更是要斗。比如说晋朝的宰相谢安就特别的风雅，不仅是打仗的时候呢，他能够不慌不忙地在淝水之战当中下棋，而且平时呢也喜欢和孩子们斗诗。一到了下雪天，谢安就不好好地在家待着，他把儿子女儿侄女都叫出来赏雪玩雪。雪很大很急，老谢呢当老师当惯了，就问家里的小朋友们，这场纷纷扬扬的白雪像什么呢？你们每一个人

前做一句诗，就是你们今天的作业。而他的侄子呢，最先交卷，说道：“空中撒盐，差可拟。”而他的侄女呢，也是答得最好：“未若柳絮，因风起。”后来呢，侄女也是嫁给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凝之，诗才呢，也被后世称为是咏絮才。除了在雪中斗诗呢，古人还喜欢雪夜访友，何人山雪夜，相访不相思。唐代诗人呢李瓶喜欢雪夜访友，下雪天正好闲来无事，雪夜访友就不用日日在心中挂念了。据说呀，当时我们说到的这些历史上的名人呢，他们都有雪夜访友的行为。比如说呢，王羲之的第五子王徽之，他呢就有雪夜访戴之行。虽然说我们不会像古人一样那么不容易见到自己的朋友，也许在家打一个视频两个人就见面了，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可以在雪夜的天气里面问候一下我们的亲朋好友，关心一下身边的那些人，让大家呢在冬夜当中感受到你的温暖。同时呢，如果约上三两个好友呢，吃上一顿火锅，或者是寻找这些喝上一些热汤啊什么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特别舒适、特别惬意的一个事情。除了雪夜访友和斗诗之外呢，那吃，刚刚五豪也说到了吃嘛，毕竟大家也都是吃货，在对雪小酌这件事情上呢，我们古人也是非常喜爱的。那句最出名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也是王徽之雪夜访戴，期遇而未遇，而白居易呢，却是雪还未落时就已经呼朋唤友了。一日傍晚啊，天色阴沉，一场暮雪正在酝酿当中，白居易在家里呢，绿蚁酒刚刚酿到最佳时，小泥炉的炉火烧得正旺，嫣红的火苗也是映得泡沫，浮动的绿酒。白居易写诗邀好友刘十九前来小饮，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除了这首著名的《问刘十九》之外呢，他还写了很多关于对雪小酌的句子。除了他呢，我们的大诗人李白也是非常喜欢的：“雪花浇上灭，顿觉夜寒无。”可见呀，雪夜跟朋友对饮上一点点的小酒呢，也是暖心暖身的。所以呢，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大家一定都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这样的方式了，一起呢吃上一点，喝上一点，欣赏着雪景，一起呢来听一听雪落下的声音。

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由周深演唱的《雪落下的声音》，大家在这两天下雪的时候有听到雪落下的声音吗？武豪还真的是有仔细去听了一下呢，发现呢这样的声音特别的清脆，又同时又很温暖，这样的一种特别有趣的感觉。大家呢也可以把手伸出来感受一下雪花的温度和它的形状，那听一听雪花落在你衣服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古人呢他们在雪天风雅的事情也是很多的，刚刚说到就有我们的古人呢，他会在雪中斗诗、访友、雪中小酌等等。围炉对酌多时呢，身上不免是热气腾腾，有人就会按捺不住起身推门踏雪寻梅，去看梅花破玉，瑞雪飞摇。宋人呢最喜欢在雪后折几枝梅放在灯下，在万物凋零的冬天里呢，有梅花自雪中来，可谓是清新养眼。窗前树枝欲静好，园林一雪必清新。那在窗前插上一枝梅花之后呢，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有的朋友呢不喜欢喝酒的，哎，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煎药烹茶，闲来松间坐，看主松上雪，飞雪无声，落花间为雅，清茶有味，以雪烹为醇。根据宋代的南宋的吴自牧孟良录当中呢就说到了用雪来烹茶，诗人才子遇此景，则以蜡雪煎茶，吟诗咏曲，更唱叠和，雪夜清甘仗酒泉，自携茶灶就烹煎。古人呢喜欢将枝头的新雪扫下来煮沸沏茶，雪水未清然有土气，以结瓮储之，经年始可饮。所以呢风雅的古人呢喜欢取花瓣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储存起来，深埋在地下以备来年使用。就好比《红楼梦》当中呢，妙玉去请黛玉和宝玉喝沏几茶的时候呢，妙玉呢就只给他们倒了一杯，宝玉细细的喝了，觉得轻飘飘的，仿佛要成仙一样。黛玉就问了，这是去年藏的雨水吗？妙玉听了之后傲娇的把嘲讽技能打开了，你这个人竟是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这是五年前我在玄木盘香寺住着收的梅花上的雪，共得了那一鬼脸青花瓮。

一瓮，总舍不得吃，埋在地下，今年夏天才开了，我只吃过一会儿，这是第二回了。不管是松上雪有清幽的木香，还是梅上雪有独特的香气呢，都是煮雪的好茶。我们古人也真的是特别喜欢赏雪、玩雪，还有更多的这些在冬天我们去雪中游玩的方式呢。雪天呢，很多人也会喜欢找朋友聚餐，而我们古人也是有御雪开筵席的这样的习惯，甚至呢还有更多的有趣的事情。我们今天呢时间有限，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说到更多，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对于古人来说，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好的情况，能够去赏雪，有这样的心情的。因为呢我们古代还是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和环境，或者这么多的取暖方式。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是特别要庆幸我们生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能够让我们更加无忧无虑地去欣赏雪景。

好心认识了你，于是我先介绍我自己，在广阔城市里用音乐写我的日记，有人与我们为敌，有些人却成为了知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足以自由旅游。
3: 一眼，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3: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3: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1: 《爱上国风》，
0: 我们是
1: 文武双全，
0: 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
0: 现在都是很流行叫 City Walk， 就是你到不同城市当中去感受这个城市的魅力啊，去打卡这个城市你觉得很具有地标性的一些内容。那么也想问到大家了，那么你心目当中的古都排名第一是哪里呢？
2: 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我们心目中的那些古都了。
0: 说到南京呢，也是怎么说呢，具有着很深远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一个积淀。那么最近呢，又有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明，也是再次为我们的南京城的建城史往前推了600多年。长干古城南京西街遗址重要成果专家论坛会上呢，权威历史考古学者就认为啊，在西街遗址发现始建于3000多年前商周时期的长干古城，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取得了很重大的进展。
2: 这也就意味着南京的建城史又往前推了600多年，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古城，就已经有人在南京建城居住了呢。
0: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我们的南京城了哈。那说到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就在西街地块呢开始了配合城市基本建设的一个考古发掘。那一直到2020年开始呢，就转为了主动性的考古发掘。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3年的艰辛工作，西街遗址中非常重要的断代遗迹陆续的重见天日，这也昭示着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刚刚也说到了南京城已经是有这样的显现了。

0: 耳听八方国风资讯，尽知春花秋月，赏心乐事。国风情报站。
1: 伴着这样非常大气的电乐啊，真的仿佛好像就穿越一般，好像来到了那个皇宫当中，就是穿着古人的服饰，体验着古人的生活。
2: 嗯，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说到了南京，很多古都呢都是把南京定为首都，而今天呢，南京不仅是作为古都，它的建成史呢也是又往前推了600年。以后呢，大家再向别人介绍的时候，就可以说了，南京的建成史已经有3000多年了，从商周时期呢就已经有南京城了哦。
1: 嗯，确实是啊，这也是源于西街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一个推算。那说到这次的发掘呢，也是有更多的实体的实物的证据啊，比如说在这样的遗址当中呢，发现了很多的出土文物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历史性，也很有故事性。
2: 嗯，看起来就很有生

0: 生活气息，能让我们感受得到3000多年前在南京生活的那些人，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而这里呢，南京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大家非常喜欢居住和生存的地方，所以呢，在西街遗址这里呢，地层压叠的状况还是很复杂的。因为呢，从这里可以看到的有9个地层，分别是从商周时期一直跨越到明清，乃至到近现代，这里都留下过痕迹。比如说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厂、挖井取水的市井巷弄，和古都南京文明门的命脉脉搏一样生生不息、绵延不绝，也是反映了南京这座城市连续性的发展了。
1: 而且这次的发掘呢，是有很多的一个收获。那么西街遗址呢，总共发掘面积有12000平方米啊，也发现了各类的遗迹500多处，出土了各类的考古标本呢有10000多件。那么也是经过很多专家的论证啊，这个西街遗址发现的商周时期所筑的古城就被命名为长干古城。而说到长干，其实我们老南京特别的熟悉，这也是南京最早的地名了。长干古城呢，其实原来是由一处中心台地，还有台地外围的环壕啊、墙基啊和门道、水井等等哈，包括筑城有关的遗迹共同组成的。我们的先民呢，也是利用中心台地的筑城，包括外面的长江啊、秦淮河啊、雨花台呀、等等等等的这些天然的屏障哈，所以也是整个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古城的建造。
0: 是的，今天呢，我们也是问到大家了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六朝古都是南京的一个称号之一。那我们古人呢，其实把中国古代的古都也是分了很多种，像是四大古都呀、六大古都、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都有。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理清，南京的六朝古都究竟指的是哪六朝呢？
1: 或者是说我们就说到六大古都嘛，六大古都分别是哪六个城市？
0: 今天就问到2个6，祝大家六六大顺了。
1: 2个6，六六大顺。

0: 今天呢，我们也会沿着长安古城的足迹来继续看一看历史上的南京，作为一座古城，它有着哪些有意义的、有历史的、非常有趣的故事呢？
1: 是，当然说到古都呢，不光是南京了，我们中国有六大古都啊、八大古都、十大古都等等哈。那今天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呢，也是和六有关，就是邀请大家来说出我们中国的六大古都是哪六个城市呢？那其实另外五个城市呢，也是极具古都的特质的，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
2: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那么说到六大古都呢，我们先来说说西安。西安其实也是实至名归的古都之一了，像西周、秦、西汉、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等等啊，先后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建都。
0: 只不过呢，那个时候它不叫做西安，更多的时候呢叫做长安。而长安呢，也是以大唐的时候最为鼎盛的，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里呢也留下了非常多历史的痕迹，像是兵马俑，还是盛唐的遗迹华清池等等，都是彰显着古都盛世的文明了。
1: 春风得意马蹄疾啊，一日看尽长安花。那么说到六朝古都当中排位第二的呢，也就是仅次于西安的洛阳。那同样呢，有13个王朝都在这里定都哈，而且呢还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足以可见它的历史源远流长。
0: 是的，那大家也都很熟悉了。而我们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呢，也是在洛阳建都的，修建了明堂、万国天书等等著名的建筑。虽然说呢，在后来被历史当中呢损毁了，但是呢，也是曾让我们感受得到，曾经呢这里洛阳是多么的辉煌。
1: 另外要说到的就是开封了。那开封呢，有八个王朝都在里定都哈，分别是夏朝、魏国、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宋朝、金朝。那么以宋朝时期最为繁华，那么大家所熟悉的《清明上河图》呢，就生动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当时开封城内各个阶层的老百姓啊，包括达官贵族他们日常生活的状态，也见证了开封当年繁荣兴旺的景象哈。而其实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我们的开封有个包青天，包拯大人也是在这里任职的。
0: 是的，那这个城市大家也是挺熟悉的了，我们有机会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古都的气质。而接下来说到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首都了，它也是有六个朝代在这里定都，那就是北京。从春秋战国时期呢，北京就已经是作为燕国的都城了，就已经定都了。在这之后呢，又有着辽陪都、金中都、元大都、明清等等这些曾经的王朝呢，都把他们

0: 定为首都，而明清两朝是最为鼎盛的。
1: 嗯，其实说到我们大家现在经常会去到的故宫哈，那么当时就是出自于朱棣之手。那么明朝到了朱棣这一代皇帝的时候呢，就迁都在北京，那也是那个时候命名为北京的哈，因为临近北部边境，因而呢有天子守国门的说法。那么说完北京之后呢，我们再来说说杭州。其实杭州存在在历史悠久，在历史上虽然只有吴越国和南宋哈把它定为都城，但是其实也丝毫不影响杭州古都的称谓。
0: 是的，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也是杭州作为古都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气质，也是应该是最南方的一个古都了。
1: 我们也简单的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啊，其实说到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呢，特别是在这个城市的街角啊，游览历史文化古迹，其实也不再是走马观花了，要更深层次的去了解相关的一些经历，就更能对这个城市有深刻的一些理解。那么说到南京是六朝古都，刚才也讲到了，所谓六朝呢，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南京的历史呢，就是从东吴开始的。在东吴之前呢，其实还算不上是一个城市哈。那么当时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呢，秦始皇巡游经过金陵，有人就告诉他这个地方有帝王之气，将来是会产生皇帝的。秦始皇听了就有点生气哈，因为他说我才是唯一的皇帝啊，所以就凿了一条河，把水呢引进了城里边来冲破帝王之气，同时呢改金陵为这个牧陵，意思就是养马的地方。那么南京成为一个城市呢，其实是在后来了，在东吴孙权的时期哈。
0: 是的，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呢开始作为都城，之前呢只是一个小小的城市。今天我们也是说到了，今天呢南京的这个建城史又被往前推了600年，从商周时期就开始了。而我们说来说去啊，南京是六朝古都，其实呢不是指的是只有六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哦，其实呢南京是十朝都会，一共有10个朝代把这里作为首都，分别是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南吴、南唐、明、太平、天国，有这么多的时期呢把它作为都会。所以呢六朝古都一般指的是六朝时期。
1: 当然说到南京，其实值得我们去寻觅的历史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包括像在隋唐时期啊，在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在宋元时期，还有往后的明清时期啊，包括到近现代时候等等等等哈。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继续在节目之后顺着这样的一个脉络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六朝古都南京的历史。

醒的你。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中午的阳光像西北人的性格一样，直接而又热烈。乘着越野车，在高低起伏的沙丘中持续翻越，这是最自由的狂野，快乐和尖叫，一个都不能少。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

0: 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辣，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

0: 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下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乡村大喇叭的资讯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发挥科技小院的大作用。近日呢，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涵盖肉牛、枸杞、蛋虫鸡、稻蟹、淡水鱼等领域。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获批了21家科技小院，全面覆盖了葡萄酒、枸杞、肉牛、太阳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劲的科创动能。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啊，已经成为了推动农业进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核心动力。科技小院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直接下沉到了农业生产一线，兼具科技助农、产业开发、人才培育、科技啊科普赋能等多重的价值，堪称扎根乡村的科创实践基地。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商贸职业学校职教志愿服务啊入村暖民心的消息。在5月18号，宁夏商贸职业学校组织了30多名师生走进永宁县胜利乡胜利村，开展了职业教育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带着专业技能和满满的诚意下沉基层，将健康义诊、中医康养、美食制作、健康科普等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以务实行动践行职业教育服务群众、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本次的志愿服务呢，聚焦村民实际的需求，依托现代服务类专业优势精准发力，既是职教师生啊践行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咱们学校深化校村联动、推动实践育人的务实举措。活动现场这个各服务点位有序的铺开，前来咨询体验的村民是络绎不绝。此次志愿服务呢，让师生们走进了农村，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群众的过程当中啊，检验专业技能，锤炼劳动品格，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技能惠民的双向赋能。便捷贴心的服务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日常所需，让职业教育真正的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下面我们走进青铜峡市去看一看。青铜峡地处宁夏引黄灌区的核心区，近年来当地啊立足引黄灌区水土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推动高标准农田的提质升级、一体化推进渠道气户还有沟道疏浚的配套工程，灌溉水系脉络通了，农机作业瓶颈也就破解了。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是54.9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改造覆盖率达到了97.5%，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8万吨以上。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的节水技术，青铜峡市，年节水量突破了220万立方米。骨干渠道和支豆农渠系统化的气户改造，年均减少引黄耗水86万立方米。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青铜峡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

0: 一茬集中的采摘。那么今年呢，永清村利用村集体36栋的冷棚探索西兰花的种植，通过自主经营向土地要效益，向要资源，向市场要效益，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此次呢首茬西兰花顺利采收，标志着永清村特色种植产业初见成效，有效盘活了村内的土地资源，进一步的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通过全员参与田间劳作，有效凝聚了村级工作合力，营造了干事创业、聚力新产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永清村将会持续的抓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分批采收和产销对接工作，稳步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龙德县的消息。初夏时节啊，山林苍翠繁茂，草木郁郁葱葱，依托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龙德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生态康养融合发展，持续盘活山林闲置资源，不断挖掘林下经济的发展潜力，稳步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请听录音报道。
1: 在城关正阳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林下种植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抢抓时节，紧锣密鼓开展中药材种植作业，翻土起垄，摆放种苗，覆土压实，各项工序有序推进。一株株中药材种苗扎根沃土，在青山岭间孕育出新的增收希望。家门口的林下产业不仅盘活了山林资源，也为群众提供了稳定的务工岗位。村民就近就业务工，既能赚取劳务收入，也方便照料家庭日常生活。
2: 我是从4月份开始在这里干活的，已经干了1个多月了，一天能干过150块钱。在这里干活干到生活，一家有劲，能照顾上老人和娃娃，这样我感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1: 我县紧扣生态化产业、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以林药兼作作为主导模式，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从最初人工播撒柴胡、秦椒等品种起步，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培育技术，先后在六盘山外围区域、城关镇新家湾等地建成林药兼作标准化基地10余处。目前全县林药兼作及野生中药材资源修复面积已达29万亩。
3: 2026年，我们将继续加强林药兼作及野生资源修复基地建设，重点开展黄芪、黄芩、党参、芍药、秦椒、艾草、大黄等林下中药材种植10000亩，以黄芪单个品种点播方式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修复10000亩，以三北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林下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打造林文旅加康养林业标准地样板，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1: 层层叠叠的青山孕育无限生机，蓬勃发展的林下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如今我县山林绿意愈发浓厚，产业业态日趋丰富，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以护绿守绿筑牢生态根基，以新产富民激活乡村活力，持续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好的，各位听众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无题》这首歌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内容，有几个问题啊，大家听到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或者是说呢有这样的想法。网络游戏和直播要通过哪几种方式搞实名制，能不能让未成年人充值打赏？心理咨询平台的从业者能不能私下约见未成年人呢？发现孩子有自残、自杀倾向要该怎么办？看到网上呢有这个孩子啊，教这个孩子自残犯罪的一些内容，可以向哪些部门举报呢？好，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一的解答。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方式，对网络付费游戏、网络直播实行实名制管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以及其他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心理健康等咨询网络服务平台从业人员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不得与接受其心理健康等咨询服务的未成年人单独线下接触。发现了未成年人有自残、自杀等紧急情况的，心理健康咨询网络服务平台应当立即转介有关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利用网络发布、传播、诱导未成年人自残、自杀、滥用药物或者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呢其他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信息的，应当呢向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投诉举报。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发现前款信息的，应当及时处理。第二，学校、幼儿园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人时，应该要查什么呢？哪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绝对不能招？每年要查几次？发现现有人员有这些记录该怎么办？单位去公安、检察啊，这个检察院查，人家给不给查呢？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时，应当依法履行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义务，不得招聘或者招募有性侵害、性骚扰、虐待、拐卖、暴力伤害、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是否有前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发现了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有前款规定的犯罪记录的，应当及时解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查询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供查询结果。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好的， 的，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走进青铜峡市啊，陈元滩镇去看一看。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依黄河，西与市区接壤，境内汇龙渠、泰民渠、民生渠三道水系纵贯南北，渠水蜿蜒如脉，得大河滋养，赖水颓水土肥沃。温润灵气呢，将这方乡土啊浸润成了特产丰富的塞上鱼米之乡，风景优美，天蓝水清的生态旅游之镇。

陈源滩镇呢，辖五个行政村，两个社区，一特四优的产业体系，特色鲜明，联动发展的一村一品特色产区，让黄河岸畔的这片土地处处焕发出了繁荣发展的勃勃生机。截至目前呢，全镇村集体年经营收入突破了400万元，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315元。唐滩村啊，是一三区交界、三路交汇的地理位置之利，依托现有的农田景观和水系的灵网，在生态、渔业、养殖、休闲产业上做足了文章，年均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旅游产业综合收益达到了130多万元。这样一个发展活力十足的村庄，5年前还是个让人头疼的后进村。那时候呢，村集体资产啊，资产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旧鱼塘，每年鱼池租赁的费用仅有数千元。在2021年，经过多轮的调研讨论，陈源滩镇决定把唐滩村往集吃住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的休闲村庄的路子上来引，并且呢，为唐滩村量身定制了标签，稻花香里文旅休闲带上的一颗明珠。方向定好呢，第一步呢就是鱼塘的改造。村民们不解啊，门前呢就一片荒地，还有几个破鱼池，能发展出啥名堂？但时任唐滩村党支部书记的顾建平啊，却嗅到了不一样的机遇，带头呢先拆了自家的房屋，又领着村民用镇上争取来的100万元的项目资金，把全村的鱼塘从头到尾的全部翻新了。零散的小鱼塘经过了清淤深挖，连成了整片开阔的水面。鱼池边上的林荫步道、风车栈道一一建起，夏日微风一吹啊，树叶沙沙作响，池水和绿意相映，一排造型别致的宫球形的民宿啊，在树林江当中啊长了出来。屋里呢是现代化的住宿设施，屋外呢是奔腾的黄河水，有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别具一格的体验感，让唐滩村的乡村休闲旅游之路走得顺理成章。在2022年，唐滩村开始举办垂钓文化节，一年又一年，村里不断完善了游玩设施，休闲垂钓、亲子乐园、野外烧烤、农家餐饮，业态是越来越丰富了，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了。唐滩渔村这个乡村旅游的品牌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每逢垂钓文化节，村里开餐厅和农家乐的生意都特别好。我们家呢一天的台面啊，少说能够翻3-4次。金志玲的语气里啊，带着一些小傲娇。自家的小院呢，临着鱼塘啊，既能吃饭又能住宿，成了游客歇脚赏景的网红的打卡点。他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28岁的马明多年啊，在外闯荡，被家乡的变化所吸引。2021年呢，索性返乡创业，承包了38亩的鱼塘，建起了垂钓基地。每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呢，便有一众的钓鱼光顾。还一些呢去外的垂钓爱好者也是慕名前来。他说到呢，这个赚钱的路子啊多了，年轻人就会愿意留下来干事业了。重生后的鱼塘让村干部也是动起了新的心思。我们的干部介绍说呢，我们有这么好的黄河水的资源，为啥不试着养螃蟹呢？在2024年，唐滩村拿出了村集体资金的8.8万余元，千里迢迢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引进了8万多只的优质的稻田苗，这个试水鱼蟹混养的新模式就正式开始了。当年的3月底啊，蟹苗下水，也是从那一刻起，鱼塘边呢就多了一群守夜人，村干部排班轮岗，坚守了。到了10月份，黄河水养出的螃蟹成熟了。顾建平呢，迫不及待地捞起了几只，拎回家蒸上一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饱满的蟹黄油啊，发亮，吃一口润而不散，鲜得直冒尖儿。他悬着的心啊，终于放下，这条路走对了。今年的唐滩村把养蟹面积从50亩扩大到了60亩，投放了10多万只的江苏优质的蟹苗，还配套了25吨蟹草和几台增养的设备，为螃蟹营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顾建平介绍说呢，预计呢这次能够增收40多万元，比起呢第一年6万元的养蟹收入，能够翻好几番了。
靠着优质的水资源，规划清晰，精准发力的发展思路，唐坛村的特色产业之路走出了一条上扬的曲线。2025年，唐坛村集体经济首次突破了100万元。这个黄河岸边的村庄正向着更美好的日子奋力奔跑。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5: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6: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塞上田园。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到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8: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锦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9: 走进宁夏吴忠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10: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9: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11: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9: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8: 5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忠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12: 在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13: 玉米2000亩，选用的机械是北斗导航精量70式播种机，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12: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和适合密植的品种，采用窄行种植、密植滴灌栽培模式，再配合水肥调节，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的均衡增产。
11: 首先把密度先增上去，再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滴灌技术，给玉米再把营养再加上去，能达到咱们的玉米丰产丰收。20年以前是我们的玉米大概就是1000公斤，通过这项技术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像我们的高产区是能达到1400公斤。
12: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8: 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14: 宁夏的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8: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15: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16: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15: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17: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18: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8: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 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兴锦区创新服务模式稳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兴锦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微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微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7: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去金凤区丰登镇去看一看。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弘扬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俗新风尚，切实减轻群众的婚嫁负担，近日呢，金凤区啊丰登镇举办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主题宣讲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聚焦了民法典当中啊婚姻家庭、彩礼返还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内及周边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高价彩礼引发的法律纠纷、家庭经济负担及亲情矛盾，清晰界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边界和潜在风险，让在场的群众直视深刻地认识到了高价彩礼对于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筑牢依法婚恋的思想防线。婚恋咨询师以新时代科学婚恋观为核心，直面当下的部分青年物质至上的婚恋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错误认知的危害。同时呢，通过分享身边的零彩礼、低彩礼的幸福的婚姻案例，用真实的温情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未婚青年摒弃彩礼越高面子越大的陈旧观念，树立重感情轻物质的健康婚恋的理念，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基础的本质，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和谐的婚恋的新风尚。知识问答环节呢，氛围活跃啊，题目紧扣移风易俗的政策、文明婚俗的标准，还有婚姻法律法规等核心的内容，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现场的群众热情高涨，啊，踊跃举手抢答。在互动问答当中啊，查漏补缺，深化理解，进一步巩固了文明婚俗相关的知识，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在活动当中啊，在场的群众还签署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的承诺书，以自身行动践行承诺，自觉抵制 婚嫁陋习，主动的传播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此次的主题宣讲活动呢，采用了法律解读、观念引导、榜样示范、互动参与相结合的形式，既有政策法规的精准传递，也有情感理念的贴心引导，进一步夯实了风灯镇移风易俗工作基础，有效推动了群众传统婚嫁观念的转变升级。下一步呢，风灯镇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的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巩固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明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姿势的话题。人的一生啊，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长期睡眠不佳，轻则引发焦虑、疲惫，重则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拥有高质量睡眠是守护健康的基础。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人群适合哪些睡姿的话题。人们常见的睡姿呢，主要有仰卧位、右侧卧位、左侧卧位和俯卧位四种。不同睡姿呢，对于不同人群的适配性是不同的，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咱们普通的人群啊，仰卧位适合绝大多数人，能够让全身的肌肉自然放松，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那么有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可以将上半身垫高约10厘米，打鼾、舌根后坠或者是呼吸暂停情况的一些人群更适合右侧卧位，同时

存在反流和打鼾问题的人群可以选择左侧卧位。颈椎病的患者优先是仰卧位，注意呢，将颈部垫实，若有这个神经根的压迫啊，上肢放射性的疼痛，可以在睡眠的时候呢，将疼痛一侧的上肢上举，有助于缓解症状。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适合哪个位置呢？就是无坐骨神经痛时建议呢仰卧位，但是呢伴随下肢放射痛，可以采取这个仰侧卧位啊，将疼痛的下肢呢放在上方，适当的屈伸以减轻不适。对于孕妇来说呢，早期是12周内是仰卧位啊，侧卧位均可。那么孕中期，也就是13到27周呢时候啊，建议呢左右侧位交替。孕晚期，也就是28周之后，推荐左侧卧位，减轻子宫呢下腔静脉的压迫，改善血液循环。孕晚期28周之后呢，推荐的是左侧卧位。那不推荐的睡姿啊，仰卧位呢虽然能够暂时的减轻打鼾，但会增加胸腹腔的这个压力，影响呼吸，还会使颈椎扭曲啊，肌肉呢持续紧张，甚至增加眼部的压力，长期不利于健康。长期的侧睡呢会导致脊柱侧弯吗？不少人会担心啊，长期的侧睡呢会造成脊柱侧弯。专家则是明确的表示，目前呢临床上没有发现侧睡和脊柱侧弯存在着直接关联。常见的脊柱侧弯呢多与遗传、基因啊、激素水平、先天发育畸形或者是相关疾病有关。生活当中少数与姿势相关的脊柱侧弯多有长期的单肩负重啊、不良的站姿坐姿引起，而大多数属于功能性的问题。去除诱因之后呢，可以逐渐的改善，不必的因为侧睡过度的焦虑。此外呢，双手上举式的睡姿啊不推荐，这种睡姿呢能够让肩部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无法充分的放松，容易引发这个颈肩的酸痛和不适。那么哪些睡眠细节是值得关注的？除了睡姿啊，床垫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专家也建议啊，床垫的不宜过软或者是过硬，肥胖人群呢可以选择硬床垫，体型偏瘦者适合呢稍软一些的床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用力按压可以下陷约3厘米，松手之后能够快速回弹的床垫更为合适。同时呢，睡觉之前呢尽量的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屏幕的光线还有内容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长期可能引发失眠。睡前2小时呢最好不要再进食啊。胃食管反流人群晚餐呢更适合清淡饮食，避免呢因为身体不适影响睡眠。优质的睡眠是经济有效的健康保养，关注睡眠知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睡姿和作息，养成良好习惯，好好睡觉就是善待自己。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5000多级台阶，5.3公里的木栈道，一路走走停停，当你站在海拔3000米的贺兰金顶之上，迎着山峰烈烈，

0: 看云海在脚下飘落，你终会感叹无限风光在险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第29计，树上开花。这计不是一般的计，这个它的原文是这样的：借局布势，利小势大，鸿渐于陆，其余可用为也。什么意思啊？这树上开花呀，作为一种计谋，来自古代的战例。哎，它这指啊，就得借助某种外在的力量对敌人进行阵斧打击。哎，这就像某树上啊没有花，这树上没有花，你可以把那彩色的绢绸啊，是吧，弄点花贴在那树枝上，人为的使它有开花在上面，而制造出逼真完美的效果。如果不仔细看，还辨不出真假来。因此这个树上开花用到军事上，哎，是很有用的。就是当自己这方处于劣势的时候，隐瞒自己的实力，明明乏力，去故作很有实力的样子，你让这个敌人摸不清你的真相，摸不清你的头脑，以便能出奇制胜，把对方置于死地。这里边有故事。战国后期呀，燕国派大将乐毅带领诸侯联军讨伐齐国，这家打的乌烟瘴气呀，嘁哩咔嚓，嘁哩咕哧，爱吃不吃，是一举攻下齐国70多座城池，只剩下这个莒城和即墨这么2座城池还在抵抗。这个齐国眼看要完蛋了，也就2座城呢。就在这个危机存亡的时候，在这个齐国出现了一名智勇双全的将领，他救齐国于危难之间呢，不仅挫败了燕国的进攻，还使齐国再次成为七雄之一。那么这个田丹呢，是齐国田氏血缘关系较远的宗族。原来呢，田丹的祖先啊，就上一辈吧，在齐国担任过官吏。后来田丹呢长大了，担任过这个临淄管理市政的小吏，也做过小官，是深得百姓的拥戴。这个燕国进攻齐国的时候，田丹带领宗族来到即墨啊，就到这个城。到这城，大家呢一看田丹来了，哎呦，大伙七言八语，因为他威望很高，就拥立田丹为将军。因为这时候这个城里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军队，也没有什么将军，行了，大兵压境来了，敌人来了，大伙就拥戴田丹为将军吧，也希望他带领全城的百姓抵御燕国军队。哎呀，当上这个城里的城防司令了，立刻他就组织人马呗，就把城里的这个青壮之士，哎，组织成了一个军队。尽管组织了军队，担当了头，但是田

因此在时机没有成熟的情况下，天丹决定按兵不动，静观其变。不久这机会终于来临了，向来宠信乐毅的燕昭王去世了，而新立这个燕惠王，这个燕惠王和这个乐毅啊，他们中间有矛盾。哎呦，这对齐国来说着实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天丹认为这是除掉乐毅的大好机会呀，便派人呢潜入燕国，使用了离间计，挑拨燕国君臣之间的关系。结果这个燕惠王听了小人之言了，不久乐毅果然被剥夺了军权。那么乐毅去了赵国了，乐毅想，你说我在这个国家啊，军权被剥夺了，干脆走吧。乐毅就跑到赵国。那么燕国这些原来的士兵向来是拥戴乐毅的，因此大伙都感觉到愤愤不平。我们家主帅非常好啊，怎么就把兵权给去掉了呢？我们想念乐毅啊。就在这时候，这燕惠王就派了将军干什么？接乐毅的兵权啊，那么来整顿军队，然后准备进攻寂寞城里的齐军。天丹呢一看这个燕军准备攻城，于是他下令城中的军民呢、他下了一道命令，说你们呢提供出食物啊，拿出那个粮食，咱们祭奠祖先，往院里头撒。哎，往院里头撒呀，就是敬天敬地敬神的。大伙就听这个天丹的话呀，把粮食就撒在院里头。这天空的小鸟突然发现，哟，怎么事儿？有粮食吃，哗，空中的鸟就下来了，就奔着城哗哗一片片往下下吃粮食。哎呦，外边的燕军呢看到了，感觉很奇怪，说这鸟怎么都往城里飞呢？不知道齐军干什么呢？那么这时候天丹又暗中派人开始造谣。造什么谣呢？说城里有天神显灵，要派神师来相助。所以你看着没，连这些鸟都来了啊，我们的城是不会攻破的。这个谣言就传到城外了，城外的这些燕军一听到这些谣言呐，信以为真，害怕起来了。哎呀，人家那城啊有神灵相助，攻破不了，谁愿意和神去作对呀？你看这每天这鸟哗哗往城里头，然后哗冲天而起，这是一道奇观呐。这天丹呢每天都这么干，告诉老百姓，告诉老百姓往院里头撒粮食，鸟来了，然后啪一惊起，鸟再飞出城去，整个就在这空中黑压压一片五彩斑斓的。这天丹在这寂寞城里装神弄鬼，弄得这燕军的将士摸不着脑袋，怎么事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一时之间不敢轻举妄动啊，这就暂缓了攻城的行动。哎呀，天丹一看自己这个计谋有了效果，然后他就实施了下一步行动。下一步什么行动啊？得激怒自己的军队对这个燕军的愤慨啊。他把全城的这些兵丁全召集起来了，然后就给他们开始讲。站在个高台上一挥手，乡亲们呐、我们伟大的齐国江山已被燕国占领，现仅剩孤城两座，乡亲们呐、敌人践踏我们山河，凌辱我们的姐妹，欺压我们的百姓，国破家亡了。我们和燕国兵火不同，

乡亲们呐、啊，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的仇恨。我们有没有仇？有。我们的齐国大帝的儿女战死在沙场，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呀！敌人多么残忍，多么残暴，我们能饶了他吗？我们不能饶他。好家伙，这就乱了啊！大伙，整个全城，连老太太拎个铲刀都出来了，要报仇，要血恨，打倒燕国，打倒燕国帝国主义。这那年有这词儿吗？根本没有啊，开玩笑。这个评书啊，是一个寓教于乐的东西，你不能老严肃的，大伙讲的好家心里都蹦蹦的，没用。我觉得他就是把大伙逗乐了，哎，大伙高兴，身体健康，这就对了。所以咱别苦巴的讲，是吧？这田丹一看这齐军的士气太高涨了，这温度也太高了，整好十万度，觉得差不多了，于是啊，亲自啊和士兵们开始修于防御工事，那么把自己的妻妾他都编在这队伍之中，跟大伙一起去干活啊。那么把库存的粮食酒拿出来和大家士兵共同分享。田丹呢还命装备精良的士兵埋伏起来，老弱士兵上城上去防御。为啥呢？这里有计。实际田丹已经偷偷的暗中在城外啊，因为他这个敌人是在城下，在北门南门这儿自由还可以出入的，是吧？所以偷偷的田丹命人已经弄来了1000多头牛运到城里来了。这城里的老百姓再有几百头牛，1000多，接近2000头牛啊，都在这城里呢。田丹就把这牛身上啊披上了大红袍，还画上了五彩缤纷的各种图案，有鬼有神儿沾不着的。这还不算，在牛的这个犄角上还绑了锋利的刀。好家伙，这牛也不知道干啥呀，啊，门的麻直叫，怎么事儿？这是你穿上了什么意思？嗯，那么在这个当中，天南告诉，就在这个牛的尾巴上绑上芦苇，然后这芦苇上蘸上油，就在城门这儿开始准备好了。哎呀，然后呢，就在这一天呢，5000名敢死队员紧随其后，就在牛的身背后啊，这都得准备好了，在城门这儿都埋伏好了。楼上，也就是说城楼子上、城墙上，全是满城的妇女，满城妇女，哎，老太太老头拿个锅碗瓢盆敲这些铜器，这打击乐，这田丹一声令下，打击乐一响，城门一开，这些牛就放出去，把牛尾巴点着了，牛冲出城门，后边5000名敢死队，你就放心，对个的燕军就倒大霉。就见田丹大喊一声，1、2、3、4，开始行动。就这一声令下呀，再看这城墙上，好家老头老太太滚瓢盆一起响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这不玩牛呢吗？紧接着就把这个牛尾巴就点着了，紧接着就把这城门打开了。再说燕军，这城里他老也不出战，整的直犯困。燕军坐地上啊，没精打采的，就琢磨你反正这个齐国也要亡了，这城里头折腾啥？天天呢，鸟飞来飞去的。忽然听得城墙上鼓声大震。城门大开，这些燕军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这个城里边冲出来黑压压雾沉沉一片，是狼烟滚

闷的吧直叫啊，妈！特别牛脑袋上绑那把刺刀，光闪闪，冷飕飕，夺人耳目，后边火焰腾空。怎么的？牛尾巴着了？这什么呢？这是？一下惊呆了，反应不过来。可这些牛已经到了前夕了，这大白火牛阵，这牛管你那个吗？什么人能扛住啊？什么也扛不住啊！这个燕军啊，死的死，伤的伤，牛蹄子搭上就亡啊！好家伙，刺刀撅上去，那尸体咔咔给空中直飞，牛疼啊！这牛也想啊，这怎么了？这是屁股后边这么热啊？这什么的？这是谁给我整什么？这谁和谁呀、啊？哎呀，牛也明白了，要不你们这些燕军攻打我们齐国，我能挨点吗？对不对？就你们这帮混蛋占我们河山，侵我们这个齐国，结果你们来了，这天丹把我们才点着了。就你们这些侵略者，我们一定要打击侵略者。所以这牛发疯，就在这个燕军的军营里头横冲直撞。这倒小事，后边还有5000名敢死队呢。这5000名敢死队眼珠都杀红了，平日里天丹对他们的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每天都灌输，势必打击侵略敌人，战我山河啊，那还了得？所以挥起掌中的刀，左杀右砍，师承小山血流成河。好家伙，这一顿大杀大砍，那还问吗？燕军大败呀，元帅都死了，杀退多少里呀？紧接着这边天丹又鸣旗号角，知道吧，立刻对各个阵地展开反攻，一鼓作气各地拿下。那么各地的燕军听说主帅都阵亡了，纷纷退却呀。那么那些已经投降燕国的一些齐军将领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马上到河齐又反过来了，迎接天丹。这个天丹的队伍打到哪儿胜到哪儿，打到哪儿赢到哪儿，打到哪儿老百姓鼓乐喧天响到哪儿，军民奋战势如破竹，一鼓作气收复了72余城池。那么天丹运用树上开花之计，这大白火牛阵就用这火牛就击败了燕国，使齐国转危为安。那么另外告诉大家，这树上开花的关键呢，是人为的造成强大的表面声势以震慑敌人，明白吗？就说三国后汉三国张飞怒吼吓退曹操，那就是借用了树上开花的计谋，明白吗？这个故事一般人都知道啊，大战长坂坡呀，赵云救阿斗，好家伙，然后杀出重围，张飞在长坂坡那儿有长坂桥，他弄了20个，他没几个兵啊，他就弄20个骑兵，马屁股后边拴上树枝子，在他树林子里头直跑，狼烟滚滚的就起来了。然后他自己提着丈八蛇矛就站在这个当阳桥上。那么你敢曹兵追过来，追谁呢？是追这个赵云呢、啊、赵云没了，来到桥这儿抬头一看啊，就见有一位黑去撩光大个大眼珠跟牛似的在这桥上。另外在这个将军的身背后是一片林子里，一边尘土飞扬，这是不是诸葛亮的计策呀？马上禀报曹操，曹操这就来了。这时有人就跟他说呀，这是张飞呀。哦，马上曹操就想起什么了呢？当初关羽跟他说了，说我家三弟呀、啊、是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所以这个印象早在曹操这脑袋里就有。可就在这时候，曹操正生疑的时候，突然张飞是哇呀鬼叫，我张飞在此，谁敢上来与我决一死战呢？这一声吼的地动山摇，实有威力，竟把曹操身边的一名将领夏侯杰吓得是肝胆破裂，一口鲜血。

0: 血喷出来，死在马下。这曹操一看，赶紧的撤的赶慌，迅速撤兵向西而走，放弃了对赵云和刘备的追赶。那么本篇章评书咱们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下集孙仪继续为你讲36计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仪。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煞，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评书36计，反客为主，这计不错。这个原文啊是这么个意思：趁隙插足，恶其主计，见之尽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趁着对方有漏洞啊，就赶紧插足进去，扼住其关键的要害，掌握其首脑机关，巧妙的循序渐进，达到自己的目的。你瞧瞧这计。那么这个反客为主的原意啊，就是主人呢不善于待客，反而收客人的招待。这客人有多少种？有暂客，暂时到你们家啊，这个来的客人，还有久客，就是久住在你们家的客人啊，或者总来。再就是见客，见客什么呢？不是那个瞎见客，就是犯贱的那个，酸不溜叽的那样的，这些都还是真正的客。可是一到了渐渐掌握了机要，那么他们就变客为主了。这个古语中啊，将这个过程分为五个步骤：争客位、趁隙插足、握机成功。那么这个过程就是变被动为主动，将主动的权啊逐步的掌握到自己的手中。像这里边的故事太多了，就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嘛，就《水浒传》都知道。这个《水浒传》里边就有一个反客为主的事件，就晁盖啊。这个晁盖利用了水泊梁山火拼，就做上了头把交椅。话说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后，被官府追杀，走投无路之下来到了水泊梁山。说这个晁盖等人到底都什么人呢？说句良心话，水泊梁山过去啊，因为某种需要，宣传他们是农民起义这个军啊。实际你细分析分析，在那个年代，外寇侵略、内乱，这不就一伙强盗吗？啊，砸这个杀那个，就包括河北三绝的卢俊义，大财主。哎呦，水泊梁山这伙人就看人家好，这人有钱、富裕啊，善于经营，把他弄到山上来入伙，这就把人家给拆了。除了林冲没办法被逼梁山，剩下你说好多那些所谓的英雄好汉，我感觉到就是一些社会的地痞流氓无赖，他们使社会动荡。还有那个及时雨宋江，你说那宋江啊，在官府里当差，两头吃，黑白两道，号为及时雨。谁的及时雨啊？是老百姓的及时雨啊，还是山匪的及时雨啊？所以什么事情站在一个高度去看待一个问题。有些书籍啊，由于它的历史背景需要，所以就把它美化了。等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你说那个宋朝即便奸臣当道，贪官污吏横行，但是啊，那里边有好多杀无辜百姓的，拆人家家眷的，这样的小偷小摸打砸抢的都跑到水泊梁山来了。那咱们就闲言少叙吧，是非功过后人自有评说。就说晁盖等人就把这生辰纲给揭了，就做了一个惊天大案，揭了官府的银两，走投无路之下就来到水泊梁山。这梁山大头目白衣秀士王伦是热情款待晁盖，很是不错。你看来了一伙人，我这款待王伦呢是一个读书人，他占据这个山他想干什么呢？消消停停的啊，这个自给自足，种点粮食，有时候下去山抢，也就抢那些所谓贪官污吏，不想惹大事儿，就领一伙人马在这儿，不想惹大事儿。

但是晁盖等人来了还是热情款待啊。款待完之后，这个晁盖心里很高兴，就对这个吴用等人说呀，我们犯下这等弥天大罪，他自己都知道弥天大罪，现在无处安身，哎呀，要不是王头领如此错爱，我们就没有容身之处啊，此恩不能忘掉啊。这吴用探探脖子，实际两个人私下里这个谈话都是互探自己的心计，明白吗？晁盖问吴用，咱们得感激这位，可是吴用啊就说了，说我觉得呀，这个王伦不想留咱们，为什么呢？话言话语里头我听出来了，特别你说后边有官兵追捕，他脸色就有些变，虽然在口头上答应收留我们，但实际上是另有打算，假如他有心收留我们，早就当场啊就得设定座位，我看呐，咱们是空欢喜一场啊。啊，晁盖听到这儿巴嗒巴嗒嘴，那怎么办呢？哎，吴用往前又探了探身，实际俩人心照不宣，就想把这地方拿下来。什么仁义不仁义，什么忠义不忠义，什么义气不义气呀、啊？什么你的我的，土匪不讲究这个。所以俩人往前这么一探脑袋，就是林冲啊，原来是京师的禁军教头，不是一般人。你看这个林冲来了，他不得已呀、啊，才做这第四把交椅。他对王伦非常不满，只是没有机会发作。明天在他面前，咱们说几句话，让他们本寨自相活拼，那时我们就可以控制梁山。就这俩人，小人呐、啊，你说讲忠义吗？这就跟那刘备，你说不一样吗？刘备人家刘璋。请刘备进川来弹压地面对付张鲁，刘备领了大军去了，到那儿把刘璋给弄憋住了，给整出去了，他在那儿当川中王了。你晁盖来了，投奔人梁山，人家王伦热情款待，一山容不得二虎，人家本身想过消停日子，给你拿点金财宝钻石玛瑙，说天下空躺的，大哥你可以上别地方去，是不是、啊、我这儿的真不行，谁家愿意留恶客呀，就咱家过日子，突然就来一个是哥们儿，过去哥们儿说我杀人了，想在你这儿藏两天，你能把他留下吗？对不对？你还得考虑你家中的老婆孩子吧，谁愿意引鬼上身呢？现在交朋友你也得看看，这也是啊，王伦想过消停日子，突然来这么一伙儿，这家伙瞪眼珠子，气了咔嚓的，又抢这个砸那个，国家重罪犯，他能留吗？我这不引火上身吗？所以就不想留。可这一不想留，就被这哥俩看出来了，然后就计议把他整死，咱就把这山给夺了。所以说，说《水浒》是一部讲义气的书啊，我看就一个字儿，屁。那种义气建立在利益上，哎，这就想杀人家，还鼓的事儿的杀。说林冲正好在这儿做四把交椅，是吧？他不服王伦，所以咱们就利用他。你说这诡计多端，俩人定下这么一个反客为主之计，定下这么一个阴招。那么次日清晨，这个晁盖等人刚刚睡醒，突然有人来说，说林冲来看望大伙来了。众人连忙迎接林冲。吴用就对林冲说呀，我们不才呀，承蒙林教头错爱，心里十分感激，早就听说啊，哎，您是英雄豪杰啊，哎，不知后来是谁推荐教头上的山？林冲说是柴的官人呢，啊，哦，太好了，我们也是柴的官人推荐的，这回啊，我们就有了容身之处了。结果林冲听到这儿一声冷笑，哎哎，我看没那么容易吧？王伦呐、啊，心胸狭窄呀、啊，不会收留你们的。

0: 吴用还故意惊讶，王头领带人接物，那一团和气如何称得上心胸狭窄呀？
1: 哎，他昨天听见兄长说众位杀死官兵一事，便有些不自然，这就是他不肯收留你们的意思。
0: 哦，那既然王头领不想收留我们，那么我们还是去投别的地方去吧。
1: 说完这句话就做一个假装要离去的手势，林冲啪就把他拦住了。慢，众位豪杰不要离开啊，山寨不是王伦一个人的，这件事儿我自有主意。说完这句话，林冲转身就走了，离开这屋。第二天一早，王伦派人到晁盖一行人的住处，说早已带领山寨的众头领们在山南水寨亭上赴宴，请大伙过来。这晁盖等人就把这兵器暗藏在衣服里前去赴宴，多狠啊，这就要杀人家。你真心要抢这个山也行，你把王伦打残了，不打残你把他轰跑也中，你留条命你也够个义字，连命都不给人留，就带了家伙这就去了。到那就喝上了，酒过三巡，晁盖几次和王伦提起加入梁山的事儿，说你看我们能不能加入您这伙儿，入水泊梁山。王伦呢扒的扒的嘴，哎呀，承蒙各位豪杰看得起水泊梁山呐，要到此聚义，哎，只恨山寨养不起这么多真龙啊。你说真要是我，并不是怕事，我们梁山只是想过个消停日子啊，在这儿呢以打鱼为业，有时候实在恨几个藏官路过这儿，我们就把他拦截下，以度生活啊，就这么个事儿。所以真是不好意思啊，因此呢我们备了一些厚礼，万望各位笑纳啊，奔别的山去吧，等各位英雄事业有成，我再到各位的山寨里去投奔。这话刚说完到这儿，这林冲腾就起来了，啪这么一拍桌子，当初我上山寨时你也推说粮少防饥，现在晁盖等人都来了啊，来到山寨里，你又说出这样话来，你按的是什么心？实际林冲啊，在这上我觉得又做了个不地道的事儿。咱不是说啊，水泊梁山水浒这部书写的他媳妇啊让这个高太尉的儿子给相中了，如何这里边误闯白虎堂，林冲这事儿咱就不说了。咱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到了水泊梁山，王伦不管怎么把你留下，现在你就应该当调事佬和事佬，或者你就逼王伦下去，王伦也不敢动，因为杀不过你们打不过你们，你不用借势来杀掉王伦，这就不好了，不管怎么地人当初把你留下了。所以说这个林冲这一拍桌子，吴用一看有机可乘，立刻就说，各位头领，各位头领，别着急，冷静啊，千万别打，千万别打，你们别吵吵啊，别动家伙事啊，千万别动刀，这就给人提醒呢，我们来之后把你们这哥兄弟的情谊还都给弄坏了，不行不行，我们干脆走得了。越这么说林冲越来劲儿，他能跳的王伦切近，嘿嘿，你笑里藏刀，我今日绝对放不过你。这王伦是个读书的，一看这事情不妙，哎呀，你怎么喝多了啊，还用语言来骂我，你还拿我当哥哥吗？林冲一听到这儿笑了，你不过是个落地的俘虏，你胸中没有半点文墨，怎么能做梁山的头把交椅呢？吴用也跟着说，哎呀，没想到我们前来投靠反倒坏了各位的情分，大家赶紧走吧，行了行了，你们别打起来，这就挑火呢。

晁盖等七个人起身就要下山，林冲把桌子踢翻，嘣拔出一把刀来。吴用一使眼神，晁盖、刘唐冲进亭子，抓住王伦，抱了王伦。哎呀，你可不要伤了和气呀、啊，可不要伤了和气呀、啊！你可千万别动手啊！这吴用一手拉住林冲，一边对他说：“头领不可造次啊！啊，不可造次！”苑小二又冲过来，摁住了杜迁，谁呢？就是王伦的第二把手。苑小五过来，摁住了宋万，宋万就是王伦的三把手。苑小七抓住了朱贵，朱贵就是人家梁山的人，就跟王伦一伙的。那么梁山的几个头领同时都被按住了，啊，按在地上。哎，你们别打，哎，你们别打，千万别打。你说这多损吧？你说以拉架的形式把人给抱住了，小喽啰谁敢上来呀？那么林冲一把揪住王伦，你以为这梁山柏是你一个酸秀才的吗？倘若不杀你，我还是林冲吗？噗一刀把王伦给杀了。哎呀，鲜血奔出啊。然后林冲站在那儿，今天有不服我林教头的吗？王伦就林榜样，服不服吧？好，大伙谁敢吱声？这是吴用啊，借机往前这么一探身呢、啊。现在林冲就是咱们头，大伙说对不对？对。好，慢，林冲一挥手，要说晁兄啊，仗义疏财，智勇双全，当今天下人人都知道他大名。我今日推举他为大头领，各位同不同意？同意。林冲一想，不同意也不行啊，我就得这么说，我要不说这哥几个得收拾我，明白吗？哎，就因为我投奔到这儿来，王伦把我安排了个四把交椅，我说点我心里头有点不服气，我就借这个台阶把他宰了，有点报私仇啊，这个血丝恨的意思。这是林冲心里话，这叫借机下蛋，弄这个台阶我就上来，把王伦整死。管怎么的，你晁盖呀、啊、对我呀能不错，知道吧？就这样把晁盖推到梁山当了大头目，晁盖反客为主，这计成功了。不过说白了有点损，比这个还有损的呢。怎么的呢？反客为主最早见于《三国演义》第71回，这里边有这么个故事：袁绍屯兵河内，缺少粮草。你想啊，在那个年代啊，那当兵啊，如果说你这部队里没粮，这个兵就会乱，所以呢袁绍是十分的忧虑。他有个朋友叫韩馥，韩馥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呢，主动派人给送去粮食，助这个袁绍解决部队吃饭的问题。袁绍接的这个粮食一看，哎呀，我这哥们韩馥镇守的地方是冀州，那冀州是有名的粮仓啊，你说你给我送粮食来，我还欠你个人情，如果我把这个冀州拿下，对吧，我把它攻下来，连城带你不都归我了吗？连粮食不都来了吗？所以这个袁绍就想了个主意，他就给他的朋友公孙瓒写了封信，说咱俩呀联合攻打冀州啊，然后呢平分秋色。公孙瓒呢就立刻发兵要攻打冀州的韩愈。冀州危急呀、啊、那就得赶紧请袁绍来帮忙。袁绍来了，哈哈哈哈，哎呀，韩馥开开城门迎接袁绍，袁绍带兵进入冀州。袁绍进入城后，表面上尊重韩馥，暗地里却将自己的部下安插在冀州的要害部位。这时韩馥啊才明白，嗨嗨，这公孙瓒呐、啊、打这冀州啊是假的，是袁绍告诉他来打的，袁绍来救我，这是假的，他这个主被克取而代之了，为了保全性命，他值得置身逃。

0: 高丽冀州。
1: 哎，你说这袁绍是不是手段非常？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咱们三十六计这一计反客为主之计就讲到这儿。那么我们下一计呀，讲一个大家绝对爱听的，什么呢？就第六套第一计战败计当中的美人计，欢迎大家到时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此刻银川懒山公园正静静守望天际，等待一场橘色的浪漫。贺兰山脚下的余晖已为群山镶上了金边，酝酿着塞上黄昏的诗意。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愿旅途好时光与您相伴，带您邂逅每一寸的西北风光。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89年成立到现在。

望我们五兄弟情谊不断，能够在一起长时间的做音乐，我们能够在一起更长久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0: 说话呀。
1: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0: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2: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0: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3: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0: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3: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4: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

0: 我是申秀四，
1: 我是申秀二，
2: 我是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3: 去哪儿了？
4: 我怎么看不到？
5: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6: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7: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5: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7: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远远不止，造作不息。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17:34，欢迎各位能够在每天的此时此刻准时来收听 FM103.7 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在周二的即将下班的时间里面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跟各位去分享和旅游相关的事儿。而说到和旅游相关的事儿，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没错，昨天是特别的日子，今天也是特别的日子。昨天呢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天是中国旅游日。中国旅游日是由国务院批复统一设立的节日，节期呢是每一年的5月19号。那这个节日出自于哪里呢？源于徐霞客游记，它的发祥地是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其实我们每一年都会在这个日子当中要来跟大家去回顾一下中国旅游日的来源哈。那关于中国旅游日，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是5月19号，它到底是出自于哪里呢？我们刚刚来跟大家说到了，那徐霞客的游记哈，徐霞客游记开篇就写到：癸丑之三月会，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溢山光，具有喜态。癸丑之三月会，也就是即公历1613年5月19号。2000年的11月份，浙江宁海发出了徐霞客旅游俱乐部宣言，在全国第一次以书面形式提出将徐霞客游记开篇日设为中国旅游日的倡议。2010年的4月份，国家旅游局、浙江省人民政府向国务院建议将5月19号设为中国旅游日。2011年4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从2011年起，每一年的5月19号为中国旅游日。那到了我们今年2026年，哎，今天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了。今年的中国旅游日的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那在今年的中国旅游日，我们全国的主会场是设在广东省的广州市。

其实呢，中国旅游日我们说是5月19号，但是呢，整个的活动其实从4月23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5月31号，会有全国性的旅游推广活动。我们全国各地都在，不只是这一天，其实从4月底就开始了，一直到持续到5月份。那么很多的一些各大旅游景区，包括一些旅游城市设置的跟旅游相关的活动，都是来在这个月份为大家去呈现的。那广东省呢，同步推出大湾区文旅推介、美食嘉年华等等特色内容。在主题月期间呢，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旅游等等活动，而且还推出9大惠民措施，各地计划出台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而作为主会场，广州呢是推出了包括10亿元的惠民礼包在内的多项举措。

今天其实我们有各地的一些这个分会场，比如说西藏分会场的活动是在西藏山南市来启幕的，那泰州的分会场及大海星辰健康酷跑活动是在泰州医药高新区东方温莎小镇钟楼广场来正式启幕的，包括这个5月16号的时候呢，北京市石景山区主题活动也是关于我们的中国旅游热的活动就已经开始来去举办了。那我们继续回到咱们宁夏的主会场活动是在5月17号跟大家见面，也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天。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啊，都已经举办完了吗？我怎么都不知道呢？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的朋友一定知道，那就是吴中市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年咱们中国旅游日宁夏的主会场活动呢，就是在吴中市来正式启动的。而今年的5月17号这一天，咱们宁夏老热闹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银川市的尤其万众瞩目的银马正式开跑了。那所以其实我们跟旅游相关的更丰富的一些体验感和观感和参与度，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丰富的一些体验感和观感和参与度，所以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其实还会有很多一些内容来呈现给大家，尤其是围绕着中国旅游热的主题，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生活，共赴美好山河。口误口误，其实我们去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对不对？那就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一个最好的印证嘛，对不对？大家的生活品质都好了，那么我们对于旅游的追求是不是也会越来越高呢？同样，咱们宁夏也是从4月23号开始，一直到5月31号推出覆盖5市的文旅展演、非遗体验、美食嘉年华、体育赛事、促消费惠民活动等等100余场的特色活动，发放消费券超过3700万元，着力来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你看我们关于文旅展演呢，我们其实在各大景区包括我们一些这个针对性的活动当中都是有呈现的。至于非遗体验那就更多了，美食嘉年华是不是我们在五一假期包括五一假期之前就已经跟大家见面了。而体育赛事今年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是我们的宁超，还有刚刚结束的银马，对不对？至于促消费惠民活动那就太多太多了，我们的票根经济依然是在发挥着它非常强大的作用哈。我们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在5月17号咱们中国旅游日宁夏主会场在吴中呈现给大家的活动内容。其实本次主会场的活动呢是呈现了3大创新突破，在业态融合之上是首次实现文旅加体育深度破圈。主会场的启动仪式与宁超吴中赛区首场比赛是同城举办的，那球票也就成为了城市的

邀请函，推动文旅和体育双向赋能。那么在体内容体验之上呢，从静态展示升级为了沉浸式的互动，早茶寻韵、食享无中美食展集中展示了100种的特色面点小菜，设立了明星推荐区，邀请美食家现场讲述美食故事，凸显了吴中早茶文化地标城市的魅力。那宁夏文旅乐游打卡互动宣传区设置银川、吴中、中卫、狮嘴山、固原五市文旅宣传、文明旅游服务、趣味互动、文创非遗这四大功能区。而在贺兰蒲韵最美赛上的红酒品鉴区呢，专业侍酒师也是现场讲解了红酒知识，进行调酒表演。那游客呢还可免费去品鉴贺兰山东路优质红酒，近距离的感受宁夏紫色名片的魅力。在百人共会宁夏新21景中，100多名青少年共会百米长卷，沉浸式的展现宁夏文旅的新风貌。另外呢，还组织区内外的游客乘坐旅游大巴，深度去打卡吴中市的核心景区，沉浸式的体验早茶文化与乡村民俗。那在惠民力度上，构建政府补贴加景区让利加商户联动三重体系，全区各景区同步推出门票减免、套票优惠等等举措。那自治区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宁夏镇深度串联山酒沙河资源，通过畅游宁夏赞美景、寻味宁夏品美食、会购宁夏享好物、律动宁夏健体魄、意蕴宁夏润心田这五大主题活动，深化文旅融合，推进全民共享。那下一步呢，还将会联合多部门开展旅游环境综合治理，严查强制购物、价格欺诈等等行为，畅通12345投诉渠道，营造安心舒新的旅游环境。那在今天，宁夏还重点组织福建始发的吴中好旅游专列1000名游客集中游览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包括东府景区，并且在吴中市区体验特色早茶，入住本地酒店，带动当地的文旅消费。其实也很期待哈，不知道这1000名游客他们今天在吴中玩的到底怎么样呢？也希望可以来尽快的得到他们的一些回复吧。好吧，各位，我们关于中国旅游日，其实我们这是一些这个重点的内容的介绍，我们稍后还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听首歌曲吧。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0: 自己的问题。我爱你，你和我很矛盾，看我们有着地球人的行为和举止，想着外星球的问题。
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go go。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能够在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去关注一些景区带给大家的旅游动态吧哈。我们首先来关注的是我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昨天、今天和明天会有3天的这个针对性的活动。那今天显然我们这个时候再去爬山已然来不及了，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明天的活动喽。那明天是5月20号，可以去浪漫告白。那么明天呢，在贺兰山游客中心现场告白，可以去免费领取定制的许愿牌一个，将你的誓言留在贺兰山，让父亲山去见证山盟海誓。那么蓝鹰生态园呢，也是为大家这个带来了蓝山小筑520特惠哈。有特惠的房型，只是仅限于明天的当天来入住，是享受520元的一个特惠价。那还要继续去关联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宁超比赛当中，你最支持哪个队呢？在贺兰山或者蓝鹰生态园手持宁超打卡牌拍照或者录制视频发送抖音微信朋友圈，就可以来免费领取宁超定制徽章一个，这个也是数量有限的，先到先

好，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那么在这个五月份也会带给大家非常精彩的活动内容，尤其针对饮马的优惠政策其实还在持续。虽然说我们5月17号饮马比赛就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有很多来到银川参加饮马比赛的朋友们还没有离开银川，还想在银川再多停留一些时间，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塞上江南的魅力。那么各大景区也是做好了很多的准备哈，尤其是我们的黄沙古渡这个国家湿地公园。那么从即日起一直到5月20号，也就是说一直到明天，对持2026宁夏银川马拉松赛参赛号码布的跑者本人实行优惠减免活动。来了解一下具体的优惠政策，首先呢是免首段门票，购买畅玩票享受证件票的优惠。那除了针对银马的这个优惠以外，银超足球赛的优惠政策一直会持续到10月31号哟。凡是针对购买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门票的球迷们，凭借本人购买的电子比赛门票和本人身份证，更就可以来享受以下的优惠政策：首先是免首段门票，第二呢就是购买畅玩票享受证件票的优惠啦。那当然了，在这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我们去到黄沙古渡的话，到底该怎么玩呢？5月份的黄沙古渡有一些核心的必玩项目，因为5月份相对气候适宜，没有那么特别的热和晒哈，所以呢推荐给大家几个类型吧，这个几个项目哈。首先就是羊皮筏子漂流，坐在皮筏之上，随黄河水去缓缓荡漾，来听船夫讲述古渡的传奇故事，沉浸式的感受轻舟已过万重沙的意境。没错，那是万重山，咱们这儿黄沙古渡这儿看不到山，只有沙。好，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黄沙古渡文化区了，在这里呢探访黄河古渡博物馆、民俗文化博物馆，这里呢陈列着黄河流域各族人民生活的民俗物件，是北方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见证。逛完之后就仿佛穿越千年，读懂古渡的兴衰与繁华。另外呢还有就是月牙湖遗址了，因为这个相传是昭君出塞渡黄河的时候啊，那四乡泪水滴落在黄沙当中而形成的，形似月牙。遗址周边的芦苇丛生，水鸟翩飞，既有动人的传说，也有感受湿地生态与人文底蕴的一个好去处啦。沙漠玩法呢，一些交通工具可以来，不对，这都不叫交通工具，这叫游乐设施，可以供大家去选择，比如说沙海冲浪车，还可以去骑骆驼去玩滑沙，这个当然还有一些亲子项目的选择，比如说沙漠欢乐谷里就可以去很好的玩一玩了。至于舌尖上的美味，大家也完全可以放心，在黄沙古渡景区依然能够吃到好吃的美食美味，比如说在黄河渔家里就有很多美食来等待大家去解锁喽。好吧，这是我们来跟大家去分享的。哦，对了，还有一些小吃的摊点等等之类的，凉皮儿一定要去尝一尝。好，那这是我们在接下来以上的时间当中哈，跟大家关注到的，不仅仅是针对中国旅游日，包括我们在整个五月份，以甚至是包括针对我们宁超的这个比赛的一些优惠活动，持续到10月31号。所以呢，如果说大家这段时间待在银川，想去哪里玩呢，也不妨可以去选择去一趟黄沙古渡啦。好吧，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各位听首歌曲，上半场的内容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稍后下半场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FM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树不会说话，树是沉默的诗人。傍晚的盐池哈巴湖，如果你正好穿过胡杨林，你会发现光影斑驳中，每一棵树似乎都在讲述着它走过的光阴。走过的光阴。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4: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还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4，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嗨 Go Go。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大家能够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场，来到城市探索指南的板块，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不对，应该是推荐一些好玩的城市，可以为大家的下一步出行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和建议吧。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要带大家去解锁咱们全中国特别甜的城市。说到甜，你会想到什么呢？那是不是得要先想到好吃的水果呀？好吧，所以我们今天呢，哎呀呀呀，就来一起去探寻咱们中国最好吃的甜甜的水果到底在哪里吧。哎，首先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各位都觉得哎，已经是应季可以去吃到的什么呢？荔枝呀，对不对？多么的甜蜜！而说到了荔枝，我们就得要提到的广东茂名，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来跟大家去推荐和分享过的一座城市哈。全国每5颗荔枝当中有1颗就来自于茂名。没错，到了夏天，茂名几乎是整座城市都泡在荔枝的香气里啊。从高州、信宜到电白、化州，那漫山遍野的荔枝林一路就扑向了山丘与山谷。哎呀呀呀，那中国荔香，荔枝的荔哈，荔枝之乡，那这几个字放在茂名身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有一个愿望，这个话题呢，就真的我一直特别想去这个种荔枝的地方。我们都说采摘采摘这事儿哈，我就想从树上去采摘那刚刚结出来新鲜的荔枝，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口感。虽然知道它依然很甜，但是这感觉不一样啊，对吧？你看我们待在咱们在家里，对吧？你草莓可以摘，是吧？你可以摘去摘樱桃，是吧？啊，你可以去摘各种水果。过段时间咱们是桃、李、杏儿，是不是都能摘啊？包括西瓜啊，那个叫什么？羊角蜜。那么再说到蔬菜，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茄子、辣椒、西红柿，不都能摘，对吧？而且现在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去打听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可以去种的一小块地，那家里人可以一起去在周末里去种上自己家里喜欢吃的一些蔬菜，那么定点的去打理，再然后等到成熟的时候收获带回家。但是如果说我们也可以去摘荔枝的话，在身边摘荔枝的话，那该是多么惬意的一种享受啊。那既然咱们家这种不了荔枝，咱就直奔茂名嘛，对不对？这段时间刚好是荔枝上市的时候，如果说各位最近想出门又不知道去哪儿

妃子笑酸甜清爽，白糖樱脆甜多汁啊，还有这个桂味，就是桂花的那个味道吧，应该是，就是带着淡淡的花香。仅仅只是茂名一个地方哦，荔枝的品种就已经超过了70种。而茂名之所以能够把荔枝种到全国顶级，主要它其实还是得益于这里非常优质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啦。茂名呢，位于广东的西南部，处在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地带，全年气温高，雨水足，日照时间长，很适合于荔枝这种典型的高温水果生长。而与此同时呢，云开山、云雾山等等山脉又挡住了北方的冷空气，所以呢，让这里冬季少霜冻，荔枝树就能够稳定来越冬啦。更重要的是，茂名的丘陵众多，排水良好的山坡地恰恰就特别适合荔枝扎根来生长，充足的水热再加上山地地形，就让这里长出的荔枝那甜度特别的高，香气还足，也更加容易形成稳定的风味。有这么好的地理条件，不仅适合于荔枝的生长，更有很多的一些自然景观啊，非常舒服的气候，适合于我们大家到这里去休闲放松和度假。所以各位，你心动了吗？好，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城市哈，适合摘的这个水果，适合吃的这个水果，最近真的是在风口浪尖之上，是什么呢？杨梅。如果说我们想要吃到新鲜的，没有任何被污染的，没有被破坏掉的，套了各种一些我们不知道的有害有毒的一些液体的这样的一些杨梅的话，那我们就要去杨梅的产地去吃，对不对？推荐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要去浙江的台州仙居。浙江可能是全中国最懂杨梅的省份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全国大约60%的杨梅都是产自浙江的，而浙江杨梅的天花板，很多人都会指向台州仙居，这里的杨梅种植面积那常年都是位居全国第一的，当然也是公认的中国杨梅第一县。仙居的地形其实是很适合于杨梅生长的。那么这座位于浙东南的小城被群山包围，属于典型的丘陵山地地貌，八山一水一分田的格局，就让这里拥有109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大量海洋湿气进入到山间之后呢，被层层山脉阻挡，所以云雾长时间的停留，降水也就格外充沛喽。杨梅这种水果，它本身就是一种很喜欢高温高湿环境的水果，而仙居呢，恰好同时具备山地、雨水、湿润空气与阳光的充足的光照哈，这三面高中间低的一种马蹄状的地形，就形成了独特的一个小气候，让山谷之间昼夜温差明显，而杨梅呢，就更容易积累糖分了。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了80%，大片的丘陵红壤，有机质丰富，这个酸碱度适中，也让仙居杨梅的风味是格外突出的。仙居杨梅最大的特点就是又大又甜，尤其是冬葵杨梅，那个头经常就接近乒乓球的大小了，远远刷新了很多人对于杨梅的认知。当地甚至流传了一句话，叫做以冬为首，以仙为魁，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冬葵的杨梅里，仙居的品质是最最最最好的。那杨梅咬开之后，浓郁的果汁几乎就直接在你的嘴里给爆开了，高甜中还带着一点点的微酸，既不会寡淡，也不会酸涩，杨梅味儿啊格外的浓。哎，说实话，跟大家说这段，我觉得我嘴里都流口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杨梅的人，就是我们也知道这段时间对于杨梅的这样的一些无良商家的一些无良的做法，的确会让我们很多朋友喜欢吃杨梅的朋友，比如说我们距离杨梅产地这么遥远的朋友来讲的话，真的很痛心，就会觉得我们真的就吃不到新鲜的杨梅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就对吧，这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可以去杨梅的产地呀，我们去浙江台州，去仙居这里，你能够既能够在这里去了解当地的自然风景呀、人文历史啊，还能够去吃到地道的特别之新鲜的刚刚从树上采下来的杨梅，或者说我们没

准还有机会可以去现场去采摘杨梅嘛，对不对？你看我们刚刚也说了，全国60%的杨梅都是产自于浙江的，那么台州的仙居是整个浙江杨梅的天花板。那我们也可以去想象，这样子一次的这个无良商家的操作之后，其实势必也会对杨梅的销售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也希望能够也相信哈，这个通过啊，随着交通啊、物流啊，有更多的一些这种方式和方法，能够去快速的让杨梅在最新鲜的状态就能够快速的运送到更遥远的地方，让我们都能够吃得到新鲜的杨梅，而不是那些被破坏掉的受污染的杨梅哈。但说实话，我真的就是为了杨梅这事儿哈，我也得要想办法，得要去一趟浙江，即便去不了台州，去不了仙居，但是我觉得很多地方都是有杨梅的呀，对吧？这个大家可以去做做攻略。好吧，这是我们在这个下半场的时间里面城市探索指南先跟大家分享这两座城市哈，甜蜜的水果在等待大家去发现，不对，去品尝它的美味，就看各位的时间如何去安排咯。好吧，那我们暂时先来跟大家告一段落，我们先来听首歌曲，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啦。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深《奇迹时刻》。歌曲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嗨 Go Go》。各位好，我是孟非，《城市探索指南》我们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和分享，咱们全国非常甜美水果的所在城市，可以去到那里打卡，不仅仅去看风景，更重要的是去品尝那里的新鲜水果呀。比如说我们之前已经推荐过的，因为之前推荐过的广东茂名可以去吃荔枝，浙江台州的仙居可以去吃新鲜的杨梅。好，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另外一款水果，菠萝。那这个全国最会种菠萝的地方不在海南，而在广东的徐闻。徐闻呢，位于雷州半岛的最南端，生产了全国大约40%菠萝。咱们说一句比较形象的话吧，就是咱们中国人每吃3颗菠萝，那么就有1颗来自徐闻哦。我的天，你可以想象这得有多大的种植面积。大片大片的菠萝田沿着红土地铺展，因此还被称作菠萝的海。我宁可叫它菠萝的海或者菠萝地海。徐闻呢，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菠萝产区，首先靠的就是自然条件喽。这里呢，地处热带边缘，全年高温多雨，日照充足，是非常适合于菠萝这种热带水果来生长的。而200多万年前的火山活动，又给徐闻留下了大片火山台地和红砖壤土。这样的土壤，很疏松，排水性强，而且呢还富含有机质，就能够帮助菠萝去积累更多的糖分。土壤与气候共同作用，也就造就了徐闻菠萝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甜，老甜了。这里生产的菠萝普遍来说汁水都很充足，纤维少，果肉呢是很脆爽的口感，甜度那是相当之高了。尤其是叫曲界镇一带，堪称是徐闻菠萝的核心产区。当地的菠萝果形很饱满，果眼均匀，果芯儿还小。我们说到那果芯儿，大家都知道，吃菠萝的话，你会发现那个果芯儿，有的菠萝你买不好的话，那果芯儿可老了，有点柴那种感觉。很多人会觉得把那果芯儿要剔掉，但是这个地方的果芯儿可小了。而且徐闻的菠萝规模同样惊人，这里超过60%的耕地都是有菠萝相关的，年产量高达70万吨，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菠萝第一线。其实每到采收的时节，成片的菠萝那是同时成熟的，金黄的果实铺满火山红土，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果香。这是菠萝，我们再说说这个季节里面同样大家也很喜欢吃的，也是应季的一种水果。另外一款水果是什么呢？那就是樱桃。说到樱桃，怎么能够不提山东烟台呢？对不对？山东烟台也被誉为是中国最会种樱桃的地方。山东占据全国樱桃的半壁江山，而烟台呢，则是山东樱桃的核心产地。烟台位于山东半岛，三面环海，气候温和，既没有北方内陆的极寒，也少有南方的潮湿和闷热，所以海洋带来的调节作用就让这里冬季不至于太冷，春季呢升温平稳，

能够有效的来降低樱桃花季遭遇冻害的风险。更为关键的就是昼夜温差了。每年的三月份樱桃开花，到了五六月份果实成熟的时候，这里温差这个昼夜温差是比较明显的。白天充足的阳光帮助果实去积累糖分，夜晚呢比较低的气温就会让甜味更加稳定的保留下来。就是这种恰好踩中了樱桃生长最需要的条件，让它成为了中国少数世界级甜樱桃优势产区之一。而且樱桃的颜色也有很多呀，对吧？我们吃到的一些粉红，或者说紫红色，还有包括一些还有黄色的樱桃，对不对？烟台的露天樱桃呢，一般是在五月中下旬成熟。对，就是这段时间。中下旬啊，对。哎呀，我在想什么？今天5月19号了，是就这段时间成熟了，果肉细腻，皮儿薄甜脆，既有浓郁的果香，也带着适度的酸甜平衡。记住一些樱桃的品种哦，有红灯，有先锋，有拉宾斯，还有黑珍珠等多个品种，那也都是拥有着非常之稳定的口碑啊。我真的很好奇，现在如果说去烟台的话，摘樱桃不知道采摘的这个价格到底怎么样啊。咱们这儿也种樱桃，就是大家都知道每年应该是在这段时间还是再过段时间，我怎么都有点失忆了。采摘的价格真的不便宜，毕竟咱们种的少嘛。因为不是有句老话说叫做什么呢？樱桃好吃树难栽，所以呢，养活樱桃树也不容易呢。而烟台与樱桃的缘分其实还要追溯到150多年前，19世纪的中后期，首批甜樱桃树苗从海外被引入烟台福山来种植，并且在这里就成功了扎根了。从此呢，樱桃逐渐成为了烟台及苹果之后的另外一张城市名片。到了现在呢，国产樱桃是越来越普及了，也让曾经高价的进口车厘子不再那么稀罕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咱们中国人实现樱桃自由的背后，烟台正是那个最最重要的产地之一啦。所以呢，其实今天的城市探索指南说白了，我们就是跟着水果去旅行了。我们去打卡这些水果的主产地，一方面去了解这些水果在当地的一些生长的情况，包括它的一些这个种植的这个面积等等。最重要的是每一座城市今天来跟大家提到的每一座城市，它其实背后都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也值得大家去找时间选择一个地方好好的去停留那么几天。不为别的，就是安安静静的待几天，那我也觉得很值得啊。不对，还有为别的，怎么能够不为别的呢？就为了水果呀，对不对？虽然我们一直在期待着榴莲自由这个价格，那可能应该还得再等等吧。但的确降价了哈，包括芒果呀等等之类哈。那总之冲着这口甜美的滋味，我觉得这些城市也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选择一下，准备开启赶赴一场水果甜蜜的旅行吧。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嗨果果带给大家的所有节目内容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各位，拜拜。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欣欣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云南有座景迈山，这里云海蒸腾，宛若仙境。世代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历经千年，探索出林下茶种植技术，将村寨建在茶林里，茶林隐在森林中，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2023年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3: 75年里，景迈山发生了怎样的沧桑巨变？申遗成功之后，景迈山的人们如何守护共建他们的美丽家园？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彩声广播剧《景迈山上》今天起到10月3号每天下午2点、夜间11点时段在中国之声播出。今天请听第一集。

0: 山，我回来了，我回来了，金漫山，我回来了，我终于回来了。
1: 谁拿水泼我？
2: 到景迈山泼山康杰，当然要泼水了。
3: 对啊，山康杰掉河水。
1: 对对，布朗族的山康杰正是傣族的泼水节，当然要泼水了。泼泼更吉祥，我也来泼。来来，
4: 好啊，你有小水盆，我还有大水枪呢。
1: 来呀，泼个透心凉。泼呀，谁还来？来，
5: 不能泼了，不能泼了，来，全湿透了。
2: 赶紧找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4: 我全粘身上了，
5: 这也太爽了！对，
1: 你们看，前面有家布朗族的民宿，我们借个地方换换衣服吧。
4: 好啊，好啊！
6: 你怎么知道这是布朗族民宿
4: 啊？
6: 是
4: 啊，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施远方，学建筑设计的，景迈山的人。
4: 难怪呢。不过你看着不像这里人呀、
1: 啊。我只是好多年没回来嘛。哎呀，
6: 快去换衣服吧，实在受不了了。
1: 走走走走，
2: 换衣服，换衣服，
1: 走。
7: 艾卡，艾卡，艾卡，虽然还没完工啊，这个房子，可是只看这个洋楼和玻璃幕墙就知道啊，你这个房子绝对引领潮流，景迈山。
8: 就是，
7: 艾卡，你咋这么会动脑筋呢？
8: 是啊，
9: 我跟你们说，现在景迈山已经是世界文化遗产了，我们必须赶上这波热，跟世界接轨，改建民宿，赚大钱。
7: 是，我也想赚大钱了，
8: 赚大钱。
7: 艾卡，等你房子盖起来，把图纸借给我，我家房子也要改造成这个样子，赚大钱我们一起。
9: 尼姆，你行吗？你家玉江罗能答应？
10: 这个我说了算，我说
11: 所有的算吗？
10: 扎斯，要不要你家房子也改？
11: 哎，尼姆，你要是能说动你家玉江罗，哎。这个我也可以考虑了。
6: 你们看，翻腾云海，还有那漫山的茶林。
4: 这景迈山的云海也太美了吧！
6: 对啊，
1: 你们是第一次来景迈山吧？
2: 对啊。
1: 哎，那我给你们当个导游，一起看看景迈山吧。
2: 啊，好啊。
1: 哎，你不是也好多年没回来过了吗？
4: 就是啊，
1: 那也比你们了解吧。
4: 对，那我们就跟你走了。
2: 跟你走，
4: 跟你走，跟你走。
1: 好嘞，这景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哈尼族这五个世居民族，还有汉族。
6: 哎，那这么多民族，你刚才怎么一下就能判断出那家民宿是布朗族的呢？
4: 对
2: 呀，
1: 这个呀。要从房子的样式上辨别，景迈山房屋的样式以布朗族和傣族的建筑风格为主。你们看，只要房顶上有一崖两叶标志的，那就是布朗族的寨子。哦，
2: 哎，
1: 前边正好有一户布朗族乡亲在盖房子。我们一起看看，你们就明白了。走，
2: 好，
3: 一起看看，
2: 走，
3: 走，
2: 走，
3: 看下去。
4: 停下，停下，快停下！
12: 怎么了？
13: 为啥？
12: 怎么停下？
6: 儿香，你咋了嘛？
4: 咋了？白凯，按照保护古茶林景观的规定，你的房子不能盖下去了，你马上停工嘛！
10: 哎呦，马乡主任，这不合理吗？这个规定，非要照规定，我们就只能住旧房子，不能住新房子了，不是？
4: 尼姆，你不要偷换概念，谁说不能盖新房子了？海坎，你自己说，景迈山的规定是哪样？
9: 只能在原址上翻修改建，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加一层楼。
4: 还有呢？
6: 我说呀，哎，
4: 你不说，我说。

0: 可以把土木结构换起砖混结构，但是外形必须保持传统形制。你没看见村子里多少人盖新房子都是这样执行的吗？
1: 倪萌，我提前告诉你啊，你不要想趁着挨砍把房子改了，你也跟着要改我们家的房子。
2: 于江鲁，哪个跟钱有仇啊？只要发大财，不盖新房会哪样嘛？
1: 满嘴倒装去，游客来了都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发哪样财啊？
3: 哎呦，倪萌，刚刚还吹牛，你说了算呢。
2: 艾坎，你看，
0: 艾坎，按规定，这个玻璃幕墙，还有已经建好的罗马柱，全都要拆除。
4: 二星，你真的不明白我的心思。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看到城里有钱人住的别墅，我就想，要是赚了钱，也该那样气派的房子给你。
0: 你好了，西式洋楼不是景迈山的建筑。
4: 只要你这个村委主任能抬抬手。儿香，我已经在网上引流预定我的民宿了，你让我把房子盖起来好不好？民宿开张赚了钱，我就投资你的合作社，帮你搞景迈山文旅开发。
0: 哎呀，
5: 多好呀！
0: 你怎么不懂嘛？景迈山是全球首个茶文化主题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建筑必须保持传统样式。海凯，马上停工，改回原样。
4: 我不同意，
6: 我们也都不同意。
4: 为了景迈山申遗，我们处处严守规范，不能多占一寸地，不能多盖一层楼。我们坚持了13年，
7: 对呀，
8: 实现心愿总算
2: 应该赚大钱，放开手脚，
1: 你回家，走走走，跟我回家去。
2: 于江鲁，你不要拉我，乡亲们，你们评评理，我说的道理有。
9: 他说的对，
4: 儿香，你看，乡亲们也是这样想的。景迈山申遗成功了，为哪样？难道我们还不能放开手脚赚钱？
2: 是呀，二乡主任，你说景迈山是世界文化遗产，不能盖新房子，可是挡了我们的财路啊！你给我们指一条路，指一条财路，好不好？
9: 对吧？就是嘛，二乡主任，
0: 我说过是要保持传统样式啊！
2: 这传统样式赚不到钱，
9: 对，
2: 天
9: 哪！穷了一辈子了，年轻人投资我们还老脑筋呢。
0: 来看。我再问你一次，这房子你到底拆不拆？
4: 不拆。
0: 好，你不拆，我找人给你拆。
4: 你不行，
0: 拆，必须拆，马上拆，
4: 都住手！
2: 对啊，
10: 苏爷爷，
2: 你们都住手吧。
0: 爷爷，您看他们。
2: 儿媳，你太着急了。
0: 可是爷爷，
10: 儿香，苏爷爷说的对。
0: 施远方，你回来了。
10: 我说过，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啊，爷爷，这位是？
10: 爷爷好，我是施远方。
2: 哦，儿香，这就是你跟我提起过的留学回来的那个年轻人。
0: 对，施远方，我正在处理。你刚才应该都看到了。
10: 我都看到了。
0: 不好意思啊。
10: 别这么说，这种事情确实不好处理。
0: 施远方，你是搞建筑的，能从你的专业角度给我一点意见吗？
10: 我觉得艾坎和乡亲们想把房子的样式改成西式洋楼，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传统建筑和民族文化的价值，不了解今天的网友和游客来景迈山真正想看的是什么，所以拆房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 这话有道理啊，乡亲们，你们知道景迈山的建筑为什么一定要保持传统的样式吗？
11: 申遗的规定嘛。
12: 对呀，那不是申遗规定吗？
2: 看到了吧，这是果，不是因。乡亲们，我问问你们，谁能告诉我，我们景

0: 泰山为什么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1: 这谁不知道？
2: 是靠我们保护古茶林，
3: 因为我们景迈山风景美，
4: 我们景迈山的茶无污染，
5: 还有我们景迈山的美食棒，
6: 还靠我们十三年的努力，
0: 乡亲们，你们说的对，但也不全对。咱们今天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出门开着汽车，骑着摩托车，在高速公路上跑，坐上高铁，搭上飞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通过打手机、网络和电视，全世界都尽收眼底。可是你们敢回头想想你们小时候的景迈山吗？
7: 这20多年前不敢想，
0: 75年前我更不敢想。
8: 75年前我爸还没出生呢。
0: 对呀，那个时候我才5、6岁。1949年初澜沧解放了，苏利亚作为咱们景迈山布朗族头人，为澜沧解放做出了贡献。1950年，苏利亚跟随着首批西南少数民族观礼团进京参观学习。
9: 你真的要去北京吗？
10: 真的要去啊！
11: 我正在考虑。
9: 考虑什么？能去北京，那是多少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8: 是，
9: 这天大的好事降临到我们景迈山人的头上了，一定要去呀！
8: 要去的。
12: 哎，可是从景迈山翻山越岭好几天走到澜沧县城，再到昆明，还要坐好多天呀！
9: 你去昆明要骑马的嘛？
12: 就算这样，从昆明到北京，哎呀，这一路上还有国民党的残军，有别的民族的武装，还有外国兵，哎，太凶险了！
9: 急需慰
11: 啊！对呀，可是民族工作队的同志反复跟我讲，中央人民政府是真心实意邀请我们少数民族代表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而且要争取一个民族不漏，一个代表性人物不漏。
9: 是呀，苏利亚，这是中央政府对我们的一份诚心呐。
11: 为了中央政府这份诚心，为了我们景迈山人的未来，就是前路再艰险，我也要去北京。
13: 有道理，
14: 应该去的。
13: 那总不能空着手去啊。
11: 说实话，这一年我深有体会。解放了，我们布朗族、拉祜族和佤族要感谢共产党的恩德呀。
14: 是有道理。
11: 我想精挑细选景迈山上最好的小雀嘴煎茶，拉个信表表心意，你们觉得怎么样？
14: 对呀，这是布朗族最高贵的礼物啊！
11: 对，
13: 最好的礼物。
15: 阿爸，你明天就要走吗？
16: 是啊。
15: 那我陪你一起去北京吧。
16: 你也想去北京啊？
15: 不是，我是怕你路上。
16: 儿子，不会的。阿爸活了30多年，从来没有人跟我们布朗人讲过平等团结。可是解放这一年，共产党让我们成为主人，讲平等和团结。我相信共产党，你也要相信。
15: 阿爸相信，我也相信。哎，阿爸，我跟你一起包茶，这包茶里也有我的一份心意哦。

0: 苏爷爷啊，这就是您家的展示厅吧？
1: 是啊。
0: 那墙上这张照片里的人就是苏里亚吧？
2: 对呀、啊，这是他1950年在北京拍的照片啊。他在天安门城楼啊，把景迈山的茶献给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他特别激动，就拍了这张照片留念。回来后呀，他把族中的老人请过来，给他们讲了自己在北京的经历。
3: 我跟你们说呀，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握着我的手，那个手啊，好宽好厚啊！哎呀，你们不知道，我那个心呐、啊，都快跳出来了。哎，还有，哎，你们看，这是周总理专门送给我的中山装。
4: 哎呦，怎么样，苏丽啊？你穿上这身衣服真是气派呀、啊，
3: 是吧？
5: 周总理送你衣服，这是有多重视咱们布朗人呢？
3: 是。我跟你们说呀，不敢想的多着呢。政府还安排我们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这些大城市啊参观走访。哎呀，开眼界了！哎，是共产党说到做到，共产党，我们跟定你了！
6: 共产党。我们跟定了
7: 。哦，竟然是这样。
0: 所以您会说景迈山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不仅仅是这13年的努力，而是75年奋斗的成果。
2: 是啊，边疆深山里头的人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带回了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温暖和关怀，整个西南边陲都轰动了呀。1951年1月1号，全普洱区26个民族的代表共同盟誓立碑，跟着共产党走。
3: 我们26个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的于此举行了漂流，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事，乡亲们呐、啊，我这回去北京、天津、上海这些大城市参观，那看见人家路上跑着汽车，晚上开着电灯，种田能用机器，真羡慕。相信我们景迈山人，只要跟着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汽车路会修到我们的山头上，田里会用机器来犁地，会过上白天黑夜都能看得见的日子。
5: 苏丽啊，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呀？
6: 是啊，
3: 这样的日子一定会来的。就算我们过不上，我们的子孙也一定能过上。
2: 常县里继续完成学业了，很多年轻人对自己祖先的历史啊并不了解。我搞了一辈子教育，这样的现状让我非常着急啊。退休后啊，我就投入到景迈山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工作中。我希望子孙后代别忘了今天的日子呀，是一代一代人

0: 奋斗来的。
1: 海凯，你
2: 我整天忙，哎呀，我想起一点来。
1: 这些年，爷爷在各种场合讲景迈山的历史，可你只顾着赚钱，根本都不关注这些。
2: 儿香，这大半天的时间，我都能盖半间房了。
3: 啊，对，我都能炒一锅茶了。
4: 就是，还是赶紧回家赚钱。
2: 对，
1: 赚钱。你们
4: 走喽，走，不要耽误赚钱。
3: 走，
4: 宋香龙，走吧。
5: 你走你的，别管我。我要跟儿香商量，怎么制止你们这样的人。
4: 哎呦，你慢慢想啊。
3: 走了走了，
2: 儿香，我先走了啊。
3: 儿香，我也走了啊。
1: 走了，
3: 走走走。
1: 爷爷，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
6: 哎呦，那是几句话就能改变想法的，急不得。
7: 对，儿香，你别急，着急解决不了问题。
1: 不行，我要去找艾凯。
7: 儿香，你别着急，听我说，我有些想法，可以让艾凯自觉自愿的拆掉房子。
1: 你有办法？
7: 嗯，
1: 什么想法？
7: 我的办法就是寻找。
5: 寻找？
1: 寻找？
7: 对，这些年啊，我跟着在城里打工的父母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景迈山的云海和采茶歌总会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在外面上大学，后来又出国留学，跟一些同学朋友们谈起故乡的时候，总是说不清楚自己的家乡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每当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心里空荡荡的，找不到方向。直到景迈山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一刻，我想我应该回来了，为家乡，为景迈山做些事情，寻找新的方向。
1: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回乡工作也是想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景迈山未来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发展的方向。可是你看乡亲们的现状，有时候我也会迷茫，也会急躁。刚才要不是你拦着，我差点就跟艾坎急了。
7: 其实啊，你和艾坎从小就一起长大，很了解他，完全可以智取。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那你想怎么智取呢？
7: 正好啊，这有几个游客朋友，我带你们大家去问问他们。
8: 好啊
1: 好啊，
9: 对，
10: 好，
11: 可以。

0: 提起云南的印象，最容易想起的是什么呀？
1: 我记得是上小学的时候看过的电影《怒到边疆，五朵金花》呢。
2: 哦，对对对，小时候我听我妈唱过那个《蝴蝶泉边》，才知道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啊。
3: 可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东西了呀。
0: 对了，电影《五朵金花》是通过阿鹏找金花的过程，把五个年轻的女性追求爱情和理想的故事串联在一起。我们井冈山呀，有布朗族、傣族、拉祜族、佤族和哈尼族这五个独具文化特色的世居民族，还有一个汉族的老酒坊，这不正是井冈山的金茶花吗？
4: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井冈山各民族的民俗、美食、普洱茶、民宿、歌舞，就是今天的金茶花。
0: 对呀、啊，正好赶上山康节，我们引领着网友们打开井冈山之旅，让井冈山成为新的云南文化 IP 啊！
4: 也让艾侃和乡亲们跟我们一起找到新的方向。
0: 对，
4: 对了，那我们古茶花合作社经常搞直播，一边卖茶叶，一边传播我们的民族服饰、歌舞和民俗。那是不是可以请网友和游客们投票，选择他们来井冈山最想看到什么、体验什么？可能会给他们带来意外的收获。

0: 好主意。这山康节前后啊，正是采摘普洱茶的时候，我们就从普洱茶开始，请网友和游客跟我们一起走进景迈山，好不好？
1: 哎，好啊，
2: 好啊，
1: 这个主意好。
3: 那我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斗斗茶吧。
0: 好啊，哎，我还记得小时候斗茶的情形，可太好玩了。我们一起去跟矮坎谈谈。嗯，
3: 不用，明天在大喇叭里一喊，搞直播有钱赚，保证他会来。哎，这算不算智取啊？
0: 算。
4: 二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如果说黄河是一首长长的诗歌，那么黄沙古渡就是诗句中一个小小的顿号。无数游客曾在这里停顿歇脚，他们和你一样，也曾在夜色中静静地聆听黄河拍岸的美妙旋律。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期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以下的时间呢，走进我们今天乡村大喇叭的资讯板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发挥科技小院的大作用。近日呢，银川市新增了6家国家级的科技小院，涵盖肉牛、枸杞、蛋虫鸡、稻蟹、淡水鱼等领域。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获批了21家科技小院，全面覆盖了葡萄酒、枸杞、肉牛、太阳等本地特色农业产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劲的科创动能。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啊，已经成为了推动农业进步、提高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核心动力。科技小院让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智力资源直接下沉到了农业生产一线，兼具科技助农、产业开发、人才培育、科普赋能等多重的价值，堪称扎根乡村的科创实践基地。再来关注一下宁夏商贸职业学校职教志愿服务啊，入村暖民心的消息。在5月18号，宁夏商贸职业学校组织了30多名师生走进永宁县胜利乡胜利村，开展了职业教育惠民志愿服务活动。师生们带着专业技能和满满的诚意下沉基层，将健康义诊、中医康养、美食制作、健康科普等送到了村民的家门口，以务实行动践行职业教育服务群众、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本次的志愿服务呢，聚焦村民实际的需求，依托现代服务类专业优势精准发力，既是

0: 执教师生啊，践行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理念的生动体现，也是咱们学校深化校村联动，推动实践育人的务实举措。活动现场这个各服务点位有序的铺开，前来咨询体验的村民是络绎不绝。此次志愿服务呢，让师生们走进了农村，走出校园，扎根基层，在服务群众的过程当中检验专业技能，锤炼劳动品格，实现了实践育人与技能惠民的双向赋能。便捷贴心的服务切实解决了村民的日常所需，让职业教育真正的贴近群众，服务群众。下面我们走进青铜峡市去看一看。青铜峡地处宁夏引黄灌区的核心区，近年来当地啊立足引黄灌区水土资源禀赋和农业发展的实际，推动高标准农田的提质升级，一体化推进渠道气户还有沟道疏浚的配套工程，灌溉水系脉络通了，农机作业瓶颈也就破解了。截至目前呢，全市累计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是54.97万亩，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改造覆盖率达到了97.5%，粮食年产量稳定在28万吨以上。通过滴灌、喷灌、水肥一体化等高效的节水技术，青铜峡市，年节水量突破了220万立方米。骨干渠道和支斗农渠系统化的气户改造，年均减少引黄耗水86万立方米。青铜峡市农业农村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呢，青铜峡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当中走出了一条耕地提质、节水增效、农业增收、乡村增美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为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底线，赋能乡村全面振兴，助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提供了坚实支撑。好，我们接着去灵武市看一看。近期呢，郝家桥镇永清村村集体示范种植的西兰花长势良好，全面成熟，迎来了本年度的第一茬集中的采摘。那么今年呢，永清村利用村集体36栋的冷棚探索西兰花的种植，通过自主经营向土地要效益，向要资源，向市场要效益，进一步的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拓宽了增收渠道。此次的首茬西兰花顺利采收，标志着永清村特色种植产业初见成效，有效盘活了村内的土地资源，进一步的夯实了村集体经济发展根基。通过全员参与田间劳作，有效凝聚了村级工作合力，营造了干事创业、聚力兴产业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呢，永清村将会持续的抓好后续的田间管理、分批采收和产销对接工作，稳步做大做强特色种植产业，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切实以产业振兴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好，我们下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龙德县的消息。初夏时节啊，山林苍翠繁茂，草木郁郁葱葱，依托丰富的山林生态资源，龙德县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提质和民生改善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生态康养融合发展，持续盘活山林闲置资源，不断挖掘林下经济的发展潜力，稳步推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发展优势转变，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互促共赢的新路径。请听录音报道。
1: 在城关正阳家店、陈进乡新河村等地林下种植基地里，务工群众正抢抓时节，紧锣密鼓开展中药材种植作业，翻土起垄、摆放种苗、覆土压实，各项工序有序推进。一株株中药材种苗扎根沃土，在青山岭间孕育出新的增收希望。家门口的林下产业不仅盘活了山林资源，也为群众提供了稳定的

0: 这样我感觉对生活充实幸福。
1: 我县紧扣生态化产业，产业生态化发展思路，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以林药兼作作为主导模式，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特色产业。从最初人工播撒柴胡、金蕉等品种起步，不断优化种植模式，升级培育技术，先后在六盘山外围区域、城关镇新家湾等地建成林药兼作标准化基地十余处。目前全县林药兼作及野生中药材资源修复面积已达29万亩。
2: 2026年，我们将继续加强林药兼作及野生资源修复基地建设，重点开展黄芪、黄芩、党参、芍药、秦椒、艾草、大黄等林下中药材种植10000亩，以黄芪单个品种点播方式实施中药材野生资源修复10000亩，以300工程两化奖补资金项目为抓手，推进林下中草药标准化种植及林下特色种养殖、森林康养、自然教育、文旅打卡、农事体验等多元业态配套，打造林文旅加康养林业标准地样板，探索生态观光、森林康养、休闲度假于一体的林文旅加康养新模式。
1: 层层叠叠的青山孕育无限生机，蓬勃发展的林下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如今我县山林绿意愈发浓厚，产业业态日趋丰富，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以护绿守绿筑牢生态根基，以新产富民激活乡村活力，持续书写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好的，各位听众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陈楚生的《无题》这首歌曲。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以下的时间呢，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普法，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以下的内容，有几个问题啊，大家听到之后呢，看看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或者是说呢有这样的想法。网络游戏和直播要通过哪几种方式搞实名制，能不能让未成年人充值打赏？心理咨询平台的从业者能不能私下约见未成年人呢？发现孩子有自残、自杀倾向要该怎么办？看到网上呢有这个孩子啊，教这个孩子自残犯罪的一些内容，可以向哪些部门举报呢？好，以下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呢进行一一的解答。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通过实名验证、人脸识别、人工审核等方式，对网络付费游戏、网络直播实行实名制管理，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充值打赏以及其他与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不符的付费服务。心理健康等咨询网络服务平台从业人员未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不得与接受其心理健康等咨询服务的未成年人单独线下接触。发现了未成年人有自残、自杀等紧急情况的，心理健康咨询网络服务平台应当立即转介有关部门。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利用网络发布、传播、诱导未成年人自残、自杀、滥用药物或者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以及呢其他涉嫌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等信息的，应当呢向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投诉举报。公安、新闻出版、文化和旅游、网信等部门发现前款信息的，应当及时处理。第二，学校、幼儿园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人时，应该要查什么呢？哪些违法犯罪记录的人绝对不能招？每年要查几次？发现现有人员有

0: 这些记录该怎么办？单位去公安检查啊，这个检察院查，人家给不给查呢？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时，应当依法履行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的查询义务，不得招聘或者招募有性侵害、性骚扰、虐待、拐卖、暴力伤害、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是否有前款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发现了工作人员或者是招募的志愿者、社会工作者等人员有前款规定的犯罪记录的，应当及时解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申请查询入职人员违法犯罪记录，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提供查询结果。
1: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乡村故事的板块。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走进青铜峡市啊，陈元滩镇去看一看。青铜峡市陈元滩镇地处黄河冲积平原，东依黄河，西与市区接壤，境内汇龙渠、泰民渠、民生渠三道水系纵贯南北，渠水蜿蜒如脉，得大河滋养，赖水颓水土肥沃。温润灵气呢，将这方乡土啊浸润成了特产丰富的塞上鱼米之乡，风景优美、天蓝水清的生态旅游之镇。陈元滩镇呢，辖五个行政村、两个社区，一特四优的产业体系，特色鲜明，联动发展的一村一品特色产区，让黄河岸畔的这片土地处处焕发出了繁荣发展的勃勃生机。截至目前呢，全镇村集体年经营收入突破了400万元，农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23315元。唐滩村啊，是一三区交界、三路交汇的地理位置之利，依托现有的农田景观和水系的林网，在生态渔业养殖休闲产业上做足了文章，年均接待游客50000余人次，旅游产业综合收益达到了130多万元。这样一个发展活力十足的村庄，5年前还是个让人头疼的后进村。那时候呢，村集体自然啊资产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旧鱼塘，每年鱼池租赁的费用仅有数千元。在2021年，经过多轮的调研讨论，陈元滩镇决定把唐滩村往集吃住旅游于一体的多功能的休闲村庄的路子上来引，并且呢为唐滩村量身定制了标签，稻花香里文旅休闲带上的一颗明珠。方向定好呢，第一步呢就是鱼塘的改造。村民们不解啊，门前呢就一片荒地，还有几个破鱼池，能发展出啥名堂？但时任唐滩村党支部书记的顾建平啊，却嗅到了不一样的机遇，带头呢先拆了自家的房屋，又领着村民用镇上争取来的100万元的项目资金，把全村的鱼塘从头到尾的全部翻新了。零散的小鱼塘经过了清淤深挖，连成了整片开阔的水面。鱼池边上的林荫步道、风车栈道一一建起，夏日微风一吹啊，树叶沙沙作响，池水和绿意相映，一排造型别致的弓球形的民宿啊，在树林江当中啊长了出来。屋里呢是现代化的住宿设施，屋外呢是奔腾的黄河水，有悠然闲适的田园风光，别具一格的体验感，让唐滩村的乡村休闲旅游之路走得顺理成章。 在2022年，唐坛村开始举办垂钓文化节，一年又一年，村里不断完善了游玩设施、休闲垂钓亲子乐园、野外烧烤、农家餐饮、业态。

越来越丰富了，游客也就越来越多了，堂堂渔村这个乡村旅游的品牌名气也就越来越大了。每逢垂钓文化节，村里开餐厅和农家乐的生意都特别好。我们家呢一天的台面啊，少说能够翻三四次。金志玲的语气里啊，带着一些小傲娇。自家的小院呢，临着鱼塘啊，既能吃饭又能住宿，成了游客歇脚赏景的网红的打卡点。他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28岁的马明多年啊，在外闯荡，被家乡的变化所吸引。2021年呢，索性返乡创业，承包了38亩的鱼塘，建起了垂钓基地。每到周末或者是节假日呢，便有一众的钓鱼光顾。哎，一些呢去外的垂钓爱好者也是慕名前来。他说到呢，这个赚钱的路子啊多了，年轻人就会愿意留下来干事业了。重生后的鱼塘让村干部也是动起了新的心思。我们的干部介绍说呢，我们有这么好的黄河水的资源，为啥不试着养螃蟹呢？在2024年，塘滩村拿出了村集体资金的8.8万余元，千里迢迢从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南县引进了8万多只的优质的稻田苗。这个试水鱼蟹混养的新模式就正式开始了。当年的3月底啊，蟹苗下水，也是从那一刻起，鱼塘边呢就多了一群守夜人，村干部排班轮岗，坚守了。到了10月份，黄河水养出的螃蟹成熟了。顾建平呢，迫不及待地捞起了几只，拎回家蒸上一锅。当蒸笼掀开的瞬间，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饱满的蟹黄油啊，发亮，吃一口润而不散，鲜得直冒尖儿。他悬着的心啊，终于放下，这条路走对了。今年的塘滩村把养蟹面积从50亩扩大到了60亩，投放了10多万只的江苏优质的蟹苗，还配套了25吨蟹草和几台增氧的设备，为螃蟹营造更适宜的生长环境。顾建平介绍说呢，预计呢这次能够增收40多万元，比起呢第一年6万元的养蟹收入，能够翻好几番了。靠着优质的水资源，规划清晰、精准发力的发展思路，塘滩村的特色产业之路走出了一条上扬的曲线。2025年，塘滩村集体经济首次突破了100万元。这个黄河岸边的村庄，正向着更美好的日子奋力奔跑。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2: 宁夏最自由旅游。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3: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4: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0: 传导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5: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旅游广播并机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播陆飞。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
6: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5: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塞上田园。五月时节，塞上大地生机盎然，中央媒体聚焦宁夏，从特色产业、文旅美食、乡村振兴等民生服务、文化传承、文物保护，多角度全方位记录宁夏实干奋进的生动场景，解锁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亮眼答卷。请听报道。
7: 5月6号，人民日报刊发各地

0: 区各部门各单位扎实开展学习教育，直面问题抓整改，开门教育促实效。报道了宁夏盐池县聚焦正确政绩观，通过废止修订滞后制度，优化考核评价指标及健全长效监督机制，从源头规范决策，杜绝形象工程、政绩工程。5月8号，人民日报刊发银川青年夫妇用黄河水养出塞上金螃蟹，报道了在宁夏银川市兴锦区通贵乡大闸蟹生态养殖园张婷和刘明伟夫妻俩发展多元生态养殖的故事。目前他们带动养殖户43户，帮助每户年均增收50000多元，还提供了40多个就业岗位。5月8号，新华每日电讯刊发吴中的早茶，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不仅暖了人心，更撑起了一座城的产业。截至2024年底，吴中市已注册早茶门店793家，年营业收入15亿元，直接从业人员达20000多人，带动食品行业销售额达10亿元。5月6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吴中一碗早茶火了一座城，报道了吴中早茶文化的历史传承，展现吴中以特色早茶为名片，擦亮游在宁夏吃在吴中的城市名片。5月6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宁夏同心芦笋迎丰收，80%远销海外。
1: 走进宁夏吴中市同心县下马关镇的芦笋种植基地，村民们手持剪刀娴熟地采摘着新鲜芦笋，一旁的加工车间里分拣切割包装等工序同步推进。
2: 目前已经进入采摘高峰期，平均每天产量50多吨，务工人员在400余人，预计年产量2000多吨。
1: 2017年，宁夏同心县引入芦笋种植项目。作为远道而来的外来客，芦笋起初并不适应当地的气候条件。为打破这一发展瓶颈，基地通过科学分析与技术创新，先在大棚里栽种芦笋，试种成功后又经过反复试验，最终攻克了露天种植的难题，成功让芦笋在当地安家落户。
3: 为了预防虫害，通过气溶滴水降温延长它的出芽周期，提高产品质量。
1: 如今经过改良的高品质芦笋已成为当地的特色冷凉蔬菜，富含硒、钾、钙等微量元素的土壤使芦笋口感清脆，营养丰富，深受消费者青睐，产品出口率达80%。
0: 5月10号，央视新闻直播间播发在希望的田野上，宁夏吴中精准播种、科学种植，玉米亩产提升快。
4: 在宁夏吴中市红寺堡区太阳山镇的一处玉米种植基地里，多台装备北斗导航系统的精量播种机正在田间穿梭，播种铺设滴灌带一次作业即可完成，而且行距、株距和播种深度也做到了精准统一，大大提升了作业效率。
5: 玉米2000亩，选用的机器是北斗导航精量70式播种机，它每天作业量可以达到150亩。整体玉米播种，我们计划15天之内完成所有作业。
4: 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玉米密植滴灌精准调控技术，选用抗倒伏和适合密植的品种，采用窄行种植、密植滴灌栽培模式，再配合水肥调节，实现玉米大范围、大幅度的均衡增产。
3: 首先把密度先增上去，再通过这个咱们这个滴灌技术，给玉米再把营养再加上去，能达到咱们的玉米丰产丰收。20年以前是我们的玉米大概就是1000公斤，通过这项技术推广，我们25年的玉米，将我们的高产区是能达到1400公斤。
4: 目前，当地的29.5万亩玉米播种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预计本月中旬可全部完成。
0: 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10月将在宁夏银川举办。该大会自1924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亚洲，在中国举行，主题为构建全球葡萄与葡萄酒产业新格局，聚焦可持续种植、未来酿造技术、产业法律经济及全产业链健康等核心议题。
6: 宁夏的发展既有产业兴旺的硬实力，也有烟火民生的暖底色。同样，宁夏在乡村文化建设、长城文脉守护、就业服务创新等领域也是亮点纷呈。继续来看央媒的报道。
0: 5月9号，央视朝闻天下播发科普课堂，带孩子触摸文明，仰望星空。
7: 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第二小学，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科普活动带

0: 乡村孩子们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1: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0: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2: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3: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不负伟大时代，不负美好青春。
4: 5月8号，光明日报刊发宁夏农家书屋火起来，报道了宁夏着力做好书屋家文章，对全区2244家农家书屋进行了分类改革，打造出示范书屋64家，建立起阅读资源供给新体系，创新乡村阅读服务新模式。5月7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盐池平凡人守护着古长城的坚守。宁夏盐池县有259公里长城，占宁夏长城总长1/4。当地文保工作者带领村民用围栏防护、志愿巡查守护长城，还用上红外摄像头、无人机、3D 建模等科技手段建立数字档案，让古老长城得到更科学、更全面的保护。5月7号，中国新闻网刊发银川兴锦区创新服务模式稳就业，民生答卷彰显实干担当，报道了银川市兴锦区把稳就业作为最大民生工程，以夜市加 AI、 夜校加非遗、阵地加专车多元创新模式精准发力，交出一份厚实的民生答卷。5月10号，中国日报刊发宁夏金凤区1456个微网格托起基层治理大民生，报道了金凤区用1456个微网格、3000余名志愿者编织起一张细密的基层治理网，通过微问题现场办、小问题网格办、大问题联合办的分级处置模式，金凤区已化解矛盾纠纷3000余起，解决民生急难问题2000余件，群众诉求办解率和满意率双双超过98%。5月9号，中国新闻网刊发沙海绿洲在宁夏中卫开机，以舞蹈致敬治沙奇迹。该作品以宁夏治沙英雄王有德、中卫固沙林场首任厂长张宝善为原型，通过舞蹈与影视语言的深度融合，艺术化再现中国人民战沙治沙、造林护绿的奋斗历程。
5: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6: 好的，各位听众，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塞上田园。接下来呢，我们带着大家呢去金凤区丰登镇去看一看。为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工作，破除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弘扬文明节俭、健康向上的婚俗新风尚，切实减轻群众的婚嫁负担，近日呢，金凤区啊丰登镇举办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主题宣讲的宣传活动。在活动现场，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聚焦了民法典当中啊婚姻家庭、彩礼返还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工作人员结合辖区内及周边的典型案例，深入剖析了高价彩礼引发的法律纠纷、家庭经济负担及亲情矛盾，清晰界定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法律边界和潜在风险，让在场的群众直视深刻地认识到了高价彩礼对于家庭社会的多重危害，筑牢依法婚恋的思想防线。

婚恋咨询师以新时代科学婚恋观为核心，直面当下的部分青年物质至上的婚恋误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错误认知的危害。同时呢，通过分享身边的零彩礼、低彩礼的幸福的婚姻案例，用真实的温情故事传递正能量，引导未婚青年摒弃彩礼越高面子越大的陈旧观念，树立重感情轻物质的健康婚恋的理念，让婚姻回归以爱为基础的本质，倡导简约适度文明和谐的婚恋的新风尚。知识问答环节呢，氛围活跃啊，题目紧扣移风易俗的政策、文明婚俗的标准，还有婚姻法律法规等核心的内容，兼具知识性和趣味性，现场的群众热情高涨啊，踊跃举手抢答。在互动问答当中啊，查漏补缺，深化理解，进一步巩固了文明婚俗相关的知识，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在活动当中啊，在场的群众还签署了抵制高价彩礼、倡导文明婚俗的承诺书，以自身行动践行承诺，自觉抵制婚嫁陋习，主动的传播文明新风，争做文明婚俗的践行者和推动者。此次的主题宣讲活动呢，采用了法律解读、观念引导、榜样示范、互动参与相结合的形式，既有政策法规的精准传递，也有情感理念的贴心引导，进一步夯实了风灯镇移风易俗工作基础，有效推动了群众传统婚嫁观念的转变升级。下一步呢，风灯镇将以此活动为契机，持续的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常态化开展移风易俗的宣传活动，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先进模范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巩固文明城市的创建成果，让文明婚俗在乡村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文明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乡村大喇叭科普宁夏。我们今天呢和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话题是关于睡觉的姿势的话题。人的一生啊，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睡眠质量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工作效率和身心健康。长期睡眠不佳，轻则引发焦虑、疲惫，重则增加心脑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拥有高质量睡眠是守护健康的基础。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不同人群适合哪些睡姿的话题。人们常见的睡姿呢，主要有仰卧位、右侧卧位、左侧卧位和俯卧位四种。不同睡姿呢，对于不同人群的适配性是不同的，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咱们普通的人群啊，仰卧位适合绝大多数人，能够让全身的肌肉自然放松，有助于提升睡眠质量。那么有胃食管反流的人群可以将上半身垫高约10厘米，打鼾、舌根后坠或者是呼吸暂停情况的一些人群更适合右侧卧位。同时呢，存在反流和打鼾问题的人群可以选择左侧卧位。颈椎病的患者优先是仰卧位，注意了将颈部垫实，若有这个神经根的压迫啊，上肢放射性的疼痛，可以在睡眠的时候呢，将疼痛一侧的上肢上举，有助于缓解症状。那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群适合哪个位置呢？就是无坐骨神经痛时建议呢仰卧位，但是呢伴随下肢放射痛，可以采取这个仰侧卧位啊，将疼痛的下肢呢放在上方，适当的屈伸以减轻不适。对于孕妇来说呢，早期是12周内是仰卧位啊，侧卧位均可。那么孕中期，也就是13到27周呢时候啊，建议呢左右侧位交替。孕晚期，也就是28周之后，推荐左侧卧位，减轻子宫呢下腔静脉的压迫，改善血液循环。孕晚期28周之后呢，推荐的是左侧卧位。那不推荐的睡姿啊，仰卧位呢虽然能够暂时的减轻打鼾，但会增加胸腹腔的这个压力，影响呼吸，还会使颈椎扭曲啊，肌肉呢持续紧张，甚至增加眼部的压力，长期不利于健康。长期的侧睡呢会导致脊柱侧弯吗？不少人会担心啊，长期的侧睡呢会造成脊柱侧弯。专家则是明确的表示，目前呢临床上没有发现侧睡和脊柱侧弯存在着直接关联。常见的脊柱侧弯呢多与遗传、基因啊、激素水平、先天发育畸形或者是相关疾病有关。生活当中少数与姿势相关的脊柱侧弯多有长期的单肩负重啊、不良的站姿坐姿引起，而大多数属于功能性的问题。去除诱因之后呢，可以逐渐的改善，不必的因为侧睡过度的焦虑。此外呢，双手上举式的睡姿啊不推荐，这种睡姿呢能够让肩部的肌肉持续的紧张，无法充分的放松，容易引发这个颈肩的酸痛和不适。那么哪些睡眠细节是值得关注的？除了

睡姿啊，床垫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专家也建议啊，床垫的不宜过软或者是过硬，肥胖人群呢可以选择硬床垫，体型偏瘦者适合呢稍软一些的床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用力按压可以下陷约3厘米，松手之后能够快速回弹的床垫更为合适。同时呢，睡觉之前呢尽量的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屏幕的光线还有内容容易让人神经兴奋，导致入睡困难，睡眠变浅，长期可能引发失眠。睡前2小时呢最好不要再进食啊。胃食管反流人群晚餐呢更适合清淡饮食，避免呢因为身体不适影响睡眠。优质的睡眠是经济有效的健康保养，关注睡眠知识，选择适合自己的睡姿和作息，养成良好习惯，好好睡觉就是善待自己。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走进宁夏，就像走进了长城的历史博物馆。曲折回环的古长城，像巨龙一样蜿蜒在塞外的山川原野，带着厚重沧桑，如一首首静默的思乡曲，吟唱了千百个春秋。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走出时空的界限，拉近我和你的距离，让世界感知美丽宁夏。沟通呈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FM 103.7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城市的夜市，碗碟酒杯，与人说话的声音此起彼伏。听着这城市的交响，心里却是平静。我们与这座城市的缘分来自念念不忘，所以城市的每一种声音都是回响，都是回响。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芳原本没想过进厂，她从河南农村出来，211毕业，考过公务员，没能上岸，短暂当过客服，只是过渡，后来做了销售。2014年决心创业，四年后负债600,000，努力还债近两年遭遇疫情。但进富士康，哪怕给我15,000，我可能也不会来。这是他2021年底的回答，原因你知道的，本科生怎么会沦落到进厂打工呢？说出去没面子。一年后他的想法改变了，2022年12月，小芳看见富士康招小时工，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他心动了，找中介抢了3-5天名额，获得了珍贵的面试资格，顺利进厂。在富士康，小芳不愿让厂里的人知晓自己的学历，也很少和厂外的人聊起打工生活，但他很快适应了那种落差。毕业十多年来，适应落差是他至今仍要不断温习的功课。他反复告诉自己，要忘记学历，要先生存再发展。今天的节目里，我们首先来倾听小芳讲述亲历的富士康见闻。

签了两个月的工期，2022年12月17号到2023年2月16号，扣掉住宿和餐费，每个月最多能赚15000多一点。这应该是富士康在郑州建厂到现在第一次工资这么高，之前旺季也就7000-8000，不会上万。2023年11月份钱最多，最早补贴150每天。后来富士康数万名员工徒步回家事件后，没多长时间以后补贴就涨到了400元。我是12月初看到的招聘信息，中介发朋友圈，30块钱一小时，外加3000块闭环补贴，3000块稳岗补贴。这么简单的工作，这么高的工资，的确是有一点诱惑力。那个时候进富士康需要抢名额，每天只开放1万或者2万名额，大家都去报名。他会给出一些限制条件，3天2检，只要河南省内的人，还会卡你的年龄，之前好像是18到45岁，后来放宽到48岁。中介帮我抢了3-5天才抢到面试机会。我带了身份证，半个月换洗衣服就去面试了。我去的时候人比较多，花了2个小时左右排队，先上传核酸阴性报告，还要看你有没有打疫苗，然后筛选一下身体条件，检查你的五官，看一下手面和手背，还会抽血拍片。正式面试很简单，现场做快筛就可以了，当天出结果，通过了就发放厂牌了，意思是你可以开始挣钱了。富士康的工作特别简单，大部分岗位学5分钟就可以干，2个小时就熟悉了。我在富士康干过4种工，撕膜、贴泡棉、贴膜，还有检查螺丝，都没有太大的技术含量，手速眼速跟得上就可以了。要是不想干了，连续旷工3天就算离职，工资会在下个月7号发放，效率很高。平时富士康是不会缺人的。我做过最久的工作是检查螺丝，大家经常说去富士康就是打螺丝，别人打完螺丝以后会放到流水线上，流到我的工站，我就会拿起来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打好，没问题的话我们就把它放到盒子里留给下一个工站，给它贴上垫片，继续传递给下一个工站。我们当时是10小时6000左右的产量，2个人分工，那我这里就是1小时300，每分钟大概要检查5台机器。我只盯着我面前的流水线，拿起来检查2个地方4颗螺丝，再放回去，时间长了会有一点头晕眼花。机械化的动作反复久了，会把人变得呆呆的、木木的，有种回到高三的感觉。他们说衡水中学除了学习就是睡觉，那富士康也差不多，工作和休息，你如果休息不好，工作状态就不好。这份工作还是有点跟社会脱节，在车间里普通员工不允许带手机，穿着统一的静电衣，戴着静电帽和口罩。上了那么多天班，我甚至都不知道周围的人长什么样子。富士康赶订单那段时间，我们基本每天都要加班2个半小时，算上吃饭通勤的时间，每天有13个小时都被工作占了。工作时不能带手机，下班以后也只想休息，因为太累了。每天就是打完卡到自己工站，坐在那儿等机器留下来，拿起来检查完，等它留到下一个工站。好在临时工不用操太多心，到点下班走了就行。

我是211毕业的，但进场时我只说自己是高中学历，怕被人觉得我怎么沦落到了这个地步。进场以后才发现，2022年12月这批进富士康的大专生本科生其实也不少。富士康每年会招一些专科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进技术岗、管理层，这两三个月高薪工期，很多本科研究生也会进流水线干最基础的工作，挣一波高工资之后就回到原来的生活圈子里。富士康那么多人，大家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又会知道你是本科生，对吧？富士康的管理气氛很简单粗暴，刚进场我被派去仓

库点物料，结果点出来的数量和老员工数出来的不一样，他们的态度，你是新来的，肯定是你错了，就开始刁难，数数都数不清楚你是干什么吃的，说你很多次。我又去数了第二遍第三遍，还是不一致。这个时候他们脸更臭了，初高中毕业的人把你当下人一样训斥，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

仓库是太闲了，就会滋生事端。老人看不得新员工站在那里没事做，就给你找点茬。整体来说，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枯燥，上班时间也长，但因为高工资的支撑，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要打分的话，我会打个8.5分，但如果只拿3000块，我的评价就只有6分了。这么枯燥，还让自尊心受那么大伤害，他不值得。

说实话，要是放在2019年之前，哪怕富士康给我15000，我也不会来。我原本做广告策划与销售，从前旺季每个月能赚3-5万，一年到手20万左右。但疫情对我们这行影响很大，像去年，我可能有半年时间收入是零。做小生意的人本来抗风险能力也比较低，我好多同行都转行了，比如开小饭店当驾校教练，还有的去卖黑茶了。进富士康也不止我们这个行业，我见过一些教师、护士，开超市的，还有舞蹈培训班的合伙人。以前他们可能有一定社会地位，觉得干这个有点丢人，但这两年大家观念都比较现实了，不再鄙视体力劳动，只要能挣钱就可以。我认识一个开服装店的人，店开了5年，有3年都赶上疫情，亏了很多钱，所以进了富士康。突然放开之后，他既想回去做自己的生意，又舍不得富士康的高工资，于是一边在富士康上班，一边用休息时间开车去送货。之前富士康说上满23天有6000块补贴，15至22天就只给3000块。当时赶上春节要放假了，很多人都没有回家，不少人担心的不是能不能过年，而是因为差了1-2天少赚3000块。比起心疼自己，大家还是更心疼钱。到了2月，富士康没有加班也没有补助政策，很多跟我同一批进场的人估计都会回到自己原本的圈子里，他们并不会停留在这里，只是一个过客。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从富士康出来之后不到十天的时间，我已经做了两场活动，咨询的准客户接近十个，我已经做了两个宝宝宴。干我们这行的好处是，你随时可以回来接着干，有生意了，很多朋友就迅速回归了。我理想化的状态是成为一个能掌控自己生活的人。很多年前我就在想，如果我失业了，能不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不至于像电视剧里30多岁重新进入职场结果找不到工作。我身边有这样的一个例子，一个985毕业的朋友，他婚后7-8年没有工作，生了一胎之后又生二胎，前两年想出来工作根本找不到合适的，现在重新回归家庭，把自己的生活依赖在老公身上。对我来讲，这种人生是很恐怖的。我是农村女孩，我们村的女孩如果不上学那就是结婚，没有其他选择。你16、17岁不上学了，大概率去哪里上一两年班，18、19岁相亲结婚，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不想过那样的人生。我高考查分数的时候，看到分数就知道自己能上大学了，我的兴奋根本压抑不住，但我在同学家里还是要适当压一下。你不会想到你的人生会很好，但你会很开心。我一直不想待在我们

村子里有一颗想出去看看的心，所以报考了一个省外的大学，终于能出去了。但你不能说我考上了985，考上了清华北大，我出来以后就一飞冲天了。它不是一种承诺。如果你没有背景，小镇做题家也好，农村出来的大学生也好，进入职场还是从零开始。它有一个阵痛期，可能需要3年，可能需要5年，甚至需要10年，你才能走入高峰期。我在南方读的大学，后来回了河南，那时候有点内向，觉得人生地不熟的，想离家近一点。我想考公务员，但没有考上，河南省内的岗位报了1-2个，都没有过，也报了外地的公务员，当时招前200名，我考了60多名，但面试没通过。我在郑州是不认识人的，举目无亲，没有关系，那就自己去奋斗。我想先找一个工作干着，忘记你的学历，先生存再发展。现在想来，我应该去考研，继续往上读。我们班考研的那几位同学都考上了自己报考的学校，甚至有人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了辅导员。选择真的很重要。回河南以后，第一份工作是客服，第二份工作是销售。客服做了1年多，心里肯定不平衡。你是本科生，旁边都是高中生，你们拿着一样的工资，时不时的过2-3个月就想辞职。我会时刻提醒自己，你是一个本科生，你在这里只是短暂的过渡，跟现在很多大专生本科生进厂的心理是一样的。后来干了1年多，对郑州也比较熟悉了，就辞职重新找了一份工作。2012年我开始做销售，我感觉我天生就是要做这一行的，哪怕前一天觉得很累不想做了，第二天醒来还是会充满干劲儿。做销售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也能凭自己的本事挣到钱。虽然要操那么多的心，我的头发也白了那么多，但看到空旷的场地被布置得很漂亮，听到别人的认可和夸赞，我的心里就会有很多成就感。我们老板招聘的时候也是有选择的，当时我身边的同事，不管是小白还是工作2-3年的，很多都是本科生，有些是大专生，但几乎没有高中生。大家文化水平差不多，去做同样的工作，你的心态就会稳一点。做销售的时候也学到很多，有个经理让我印象很深刻，他想对接某个项目的负责人，但是没有联系方式，先是从网上找到他们公司的招聘信息和电话，然后再从 HR 那里去问项目负责人的电话。他那天下午打了100-200个电话，我当时不理解，觉得他怎么这么卷，有点烦人，但后来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想办成一件事情，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尽你的努力去联系，厚着脸皮去问，你会发现你总会成功。后来我经历了2次行业的动荡，原来做的是庆典活动，2012年底8项规定出来之后，庆典行业可以说是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于是我辞职之后去做了商业活动的策划。2014年和朋友合伙开了公司，但成本没控制好，2018年创业失败，欠了几十万，很快又赶上了疫情，经常没有收入，但债还得继续还。不管赚多赚少，我都不想欠朋友和供货商的人情，现在我已经还了一大部分，相当于郑州一小套公寓没有了。去富士康赚的钱我只留了一点作为生活费，富士康的工资每月7号下午1点到账，5点前基本上都被我还出去了。疫情期间，但凡没有生意的时候，我都会考虑做兼职。比富士康更辛苦的活儿我也做过。有一次是去某个团购买菜平台做分拣员，轻松的物料都被老员工抢走了，新员工只能拉着小推车分发米面油，50一桶的油，50斤一袋的大米，一天搬10个小时，真的特别累。那次我还遇到了黑中介，之前说好的是1天200元，结果我干了4天。只拿到180块钱。去年我还在商场卖过2-3个月睡衣，每个月能赚4000块钱，而且是做一休一，干一天休息一天，还可以趁着休息的时间

去跑业务。我算是比较乐观的人，做什么工作都能很快适应。在富士康的流水线上工作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也干得很顺手，物料从来不会堆积。后期不用赶订单了，富士康开始双休，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去见客户做活动。很多事情都是温水煮青蛙，有些人在富士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走不出来了，继续待着会很痛苦，出去又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所以你真得不停地提升自己。不过我很难一年到头都保持努力的状态，要是连续工作了三个月，我就会很想休息。我不知道我过得这么差是不是因为我很懒，要是我再积极一点，是不是不至于是现在的样子。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向海底捞，以前吸引他们的是学生卡打折，而现在则是打工。人生的前二十几年，他们在既定的轨道上一路飞驰，但在某一天脑子里却突然浮现出停下来的念头，怎么也打消不掉。于是海底捞就成了临时上岸的落脚点。来到这里的年轻人堪比在一所社会大学进修，从收台、洗碗、切水果的日常琐屑里学习真实社会的人情世故。这里就像一个驿站，不断见证到来与离开。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听海底捞打工的年轻人，他们都有怎样的故事。

一个人身上只剩400块钱，在求职方面他不会有很多选择。创业半年亏30万的陈哥，就是被海底捞招聘上包吃包住四个字吸引的。人生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搞砸的，在过去的小10年间，陈哥做过媒体，也回老家搞过养殖，但如今一切重启时，他已经住进了海底捞的员工宿舍里。宿舍是群租房，离上班的地方不远，不到10平米的房间里放了8张床，上下铺，有点大学宿舍的感觉。但年过30的陈哥早已失去了大学时的睡眠，一间宿舍8个人，每人都身处不同的岗位，作息很难统一。几乎每天晚上，陈哥都会被更晚回来的舍友吵醒，大概在夜里2、3点他才能正式入睡。在健康证还没有办下来的那几天里，陈哥总是坐在宿舍里无所事事。他每天的盼头就是吃饭，午餐是上午10点半，晚餐是下午3点半，和顾客的用餐时间错开。饭是专门的员工餐师傅做，荤菜不多但管饱，吃住都有人管，生活几乎可以没有开销，每个月有工资，钱还能攒下来。陈哥最初的设想就是如此，攒点钱，然后去寻找下一个更合适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去海底捞上班当做一场 work holiday， 一种临时的过渡体验。等成

天人整理好心情后，你一切终究回到正常的轨道上。环环曾是别人家的孩子，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好，毕业一两年就进入了头部大厂。然而在他眼里，这份外界看起来高薪而体面的工作，就如同在流水线上洗大肠一样令人作呕。每天早上八九点，环环和行色匆匆的上班族们一起挤地铁，既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进去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来的，唯一的感觉就是下一秒心肝肺都要被挤爆。工作里和客户无止境的拉扯让环环感到疲惫，而另一边老家的父母还在电话中催他考公，他终于厌倦了自己一直正确的人生，掀翻了牌桌。之后的一年里，环环干过直播，摆过地摊，做过促销和客服，这个好孩子几乎是报复性的体验了所有轨道之外的生活。不过没有体验过餐饮是他一个小小的缺憾，于是他想到了海底捞，一个足够稳妥的选择。这是一家几乎遍布中国各大城市的上市公司，店员笑盈盈的面孔和周到服务堪称业界标杆，洗手池前的香水、护手霜、漱口水抹去了以往火锅店味道大的刻板印象，通宵的灯火下一切都井井有条。海底捞经典的四宫格火锅、零元清水锅让很多人尝试到 DIY 锅底的乐趣。两年前大学毕业后，小周成了一名没编制的小学老师，家长看他年轻，对他的态度就像使唤丫鬟，半夜三更抛过来一道数学题，小周就得从床上爬起来给孩子讲。从这角度来看，做老师和做服务员好像也没什么区别。无奈的被抛下也好，主动的跳出也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高学历的年轻人来到海底捞。环环一组面试的十个人里，有一半都是大学生，负责面试的店长明显不关心他们大学的等级，只会给所有人平等地盖上戳，在上学或是已毕业。

当一个人的身份从顾客转变成海底捞员工，意味着有些秘密要掩盖不住了。小红上一次以顾客身份来吃海底捞还是去年年底，那次她带着女朋友，想有个不被打扰的二人世界，店员贴心地把他们带到了餐厅里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却也始终没忘记要在第一时间赶过来把他们俩杯里的饮料倒满。等穿上海底捞工作服后，小红才明白事情没那么简单，尽量不让客人倒水是一项员工必须完成的 KPI。 倘若一名服务员放任顾客自己倒水，这一幕将被天花板上的监控记为证据，员工可能会面临处罚。小红在海底捞的岗位是收台，一般来讲客人结账离开后五分钟内，她就要上前把桌面收拾干净，蓝色毛巾擦残渣，黄色毛巾擦油渍，白色干毛巾完整擦一次桌面，最后用粉色毛巾擦客人坐的椅子。如果是用餐高峰期，整个清理过程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不幸超时，小红就会收到一张黄卡，这意味着惩戒。第一次是警告，第二次就是罚款。她来海底捞打工的初衷就是学习，今年25岁的小红算上实习已经在 IT 行业里做了4-5年，虽然月薪接近20000，但他却总是惶恐，因为摆在程序员面前，35岁是道逃不开的魔咒。担心镰刀落在自己身上，小红想换个赛道，做一份老了也能做的工作，餐饮正是他看好的下一个方向。都说餐饮很累，海底捞又是行业里出了名的压力大，抱着观摩学习打卡心态，小红在海底捞体验了一个月，每天上班10小时，除了收桌子、传菜、洗碗都要做。有些餐厅对服务质量的要求精确到秒，比如客人到桌5秒内

需有服务员接待，还有一些岗位工资也是计件的，传一盘菜四毛，收一个转移箱也是四毛，多劳多得。因此对于服务员而言，时间就是金钱，每走快一步就意味着为自己挣得了更丰厚的报酬。所以坐在海底捞里，你能见到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脚步匆匆。小周最开始并不理解这一点，直到他的大步走被贴上了懒散标签，餐厅经理提醒他，在海底捞小步快走才是标准姿态。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高学历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就如同一所社会大学，流水线般的标准服务将重新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准则。环环在前台站了半个月后，对服务员的眼力要求深有体会。看到小孩要主动赠送玩具，看到老人要主动拿来坐垫，看到孕妇要主动提供话梅介绍营养菜品，要是等顾客说出来才行动，一切都太晚了。与此同时，海底捞将员工分为四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担当，不同级别的员工拥有不同的自由度。一个前厅的担当可以独立安排自己的任务，可以自行判断给顾客送什么礼物，也可以协调同级间的工作，而不再需要听命于组长。为此，许多入职两三个月的人，无论年纪、学历，都在手机上申请成为担当并接受考核。也就是说，在海底捞的江湖里，不管你是什么背景，阶级跃升的通道永远开放。

包吃包住，五险一金，团队氛围和谐，海底捞的这份工作似乎完美符合人们对于稳定工作的设想。但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高学历的年轻人来海底捞大多只是短暂过渡。和小红一起进入海底捞的女生干两天就走了，她自己也在日复一日的收台清盘子中丧失了工作的意义感。每天都有人提出离职，又有新的人加入，流动性成为了海底捞无法撕去的标签。年轻人来到海底捞只是为了攒钱，为了生存，但人生总该有些生存之外的东西，小红这样想着。一个月以后，她也告别了这里。来到海底捞后，身体上的累在蔓延，这是一种疼痛、酸软、乏力的感觉。小韩的手上裂了很多口子，全拜过去三个月每天切水果、洗碗所赐。他发现自己总是能被奇怪的东西撞倒，可能是轱辘快滚出火星子的推车，可能是桌椅不长眼的棱角，也可能是两三百斤的男顾客。带着腿上的淤青回家，妈妈都忍不住问他：“孩子啊，你是去前线打仗了吗？”熬过这些身体上的考验后，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这些跳下轨道的年轻人是否真的愿意抛弃学历与阅历之别，将自己融入进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陈哥在海底捞十分痛苦。他所在的那个门店就如同一个真实的江湖，派系林立。北京来的跟北京来的玩，四川来的跟四川来的玩，来自贵州的他融不进其中的任何一个帮派。有一次，陈哥忘了上交手机，工作中被同事无意间摸到，几天后他因此被通报批评，罚了80块钱。而举报他的就是那位同事，罚款变为奖金进了对方腰包。虽然转行了，但陈哥还保持着睡前读书的习惯，跟在堆满袜子鞋子横躺着八个男人的狭小空间里，他却被舍友嘲讽装文化人假正经。陈哥笑了笑没说话。两个月一到，陈哥拿了7000多块钱迅速离开了海底捞，同宿舍的人删除了他的好友，再没有过联系，而陈哥也再没吃过海底捞。

生存是所有人的最低限，而对于那些渴望在工作中寻求更多价值的年轻人来说，海底捞并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于是两三个月一到，他们将自己抛向更广阔的天空里。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人生本身就是意义，活着是一场漫长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短暂的海底捞体验为他们的人生增添了色彩。红色的灯牌永远闪烁在商场最顶楼，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你到来，它就会跟你 say hi。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两个很多年轻人会短暂停留的驿站，他们分别是富士康和海底捞。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是晚间23点，宁夏旅游广播也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一天的陪伴与收听，明早7点，宁夏旅游广播将再次与您准时相约，为您奉送精彩节目。祝您晚安。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流动的风景，流传的故事，流行的声音，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宁夏 Tourism Radio。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是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已

茶，耶稣在某山口舞起诗衣裳，夸壶酒给谎言饮着那秋黄，不虚然不吟唱，只是多行囊。

接生，闻世况，或走俗寻常。青戈壁，过断桥，踏落泥土香。一根烟，给路客，揭发着星光。缄默在鞋跟上，无所谓远方。

沿途必走齐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住通常迷路的事儿。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吃下。

0: 去发现，去感受，在想象的尽头行走，探索每一个坐标的意义，用最真实的自己和全世界相遇。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宁夏 Tourism Radio。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曾经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

0: 在宁夏探秘古长城的神奇，在宁夏感受塞上江南的风情，在宁夏邂逅新兴故乡的浪漫。万水千山有我相伴， 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六盘山上，贺兰山下，长城内外，黄河两岸，更具广度的宁夏，更有温度的声音，风景之外的风景，等你发现。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103.7，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就是关于这次回忆的青春。

0: 从乡野到城市，从人潮涌动的街头到华灯初上的小巷，从百年老店到网红打卡地，每时每刻都有新的故事正在发生。和我一起探寻这片土地的昨天和今天，用心经历每一次出发与停留。宁夏故事，我来讲述。 FM 103.7 宁夏旅游广播。
1: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2: 等一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马，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旅游广播 FM 一零三点七，在这美好的清晨七点，宁夏旅游广播准时为您开启新的一天的精彩旅程，让我们一起在电波中寻找诗和远方。
0: FM 一零三点七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七点整。青铜峡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道峡谷，此时第一缕晨光正洒落在青铜峡的108塔上，塔林一如既往的沉默而庄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望着奔腾不息的黄河。
3: 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以时间为轴，
1: 以时间为轴，
0: 以声音为码，
1: 以声音为码，
0: 穿过千年的文明，四季的山水，一天十二时辰的光影，给予属于你的听觉时光。万水千山，有我相伴。FM 一零三点七，宁夏旅游广播。
2: 音乐是流动的风景，旅行是移动的音符。听着音乐去旅行，宛如一阵清风，带你踏上充满诗意的旅途。在旋律中感受山川湖海的心跳，在节奏里邂逅一切的美好。

0: 一张彩票，两份事业，一份自己创收，一份助力公益。宁夏福利彩票发行中心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销售网点，欢迎关注宁夏福彩微信订阅号或致电0951503788进行咨询。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FM103.7 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深风带来湿润的青草气息，此时在六盘山的野河谷中，白雾朦胧，层层叠叠的野荷叶上，晶莹的露珠正悄悄地滚来滚去。